0: 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个人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段时间呢，正是吃海鲜的时候，尤其是五一小长假要来了，很多个人朋友说呀，要买点食材囤在家里的冰箱，万一孩子们回来呀，走亲访友啊，家人聚餐的时候，好有点食材来烹饪美味的菜肴，给自己爱的人，给自己的家人。那今天呢，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好的海鲜，来自于舟山。那其实说起舟山啊，我相信很多上海的观众朋友特别的喜欢舟山的梭子蟹呀，舟山的大黄鱼呀，舟山的鲳鱼呀，您都很喜欢吃，对不对？那恭喜大家，今天在本档一档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多种多样的舟山海鲜，耿瑶刚刚所说的全部都有哦，而且这个价格是非常的亲民，更主要的是海鲜的品质相当高，整个的海鲜新鲜程度啊是非常非常赞的。所以本档直播不要转台，好好的关注我们了。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专业的嘉宾傅舟请到了我们直播节目现场。傅舟你好。
2: 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舟山的海鲜大家都特别喜欢，但是禁渔期也很长，眼看啊刚刚开渔没多久，马上又要到禁渔期了，所以我们就趁着还没有到禁渔期的时候，好好的来品尝一下舟山的海鲜。
1: 是的，
2: 一般来说我们也就是这么一段时间能有直播，开始禁渔期之后一直到年底都没有直播，所以今天看到就要囤啊。
1: 是的，先来跟大家说说我们今天有什么啊。刚刚耿瑶说了梭子蟹、鲳鱼还有黄鱼我们都有。
2: 对，
1: 先来看看我们的价格和组合，如果感兴趣的话锁定一下，因为这样的品质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2: 是，
1: 首先来聊聊梭子蟹。我们梭子蟹呢，今天是1、2、3、4、5、6、7大包，每包呢是一只，而且是大个头的梭子蟹，
2: 大个头，
1: 大概克重是在300克左右，
2: 300克左右。
1: 我们东方购的售价7大袋是288元。
2: 是。
1: 而且关键是这个梭子蟹是非常鲜美以及新鲜的，并且肉很多。梭子蟹我们一直开玩笑说像开盲盒一样，不知道里边肥不肥，鲜不鲜。那今天的梭子蟹有一个算一个，您感受一下就知道了啊。
2: 对，
1: 除此之外呢，更受我们欢迎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银鲳，银鲳鱼今天给到大家是十大袋，每一袋是有4条。
2: 对，
1: 换而言之，今天鲳鱼能够带回去整整的40条，40条的鲳鱼，东方购今天268元，每一条鲳鱼核算下来就几块钱，
2: 但
1: 关键是这个鲳鱼也是非常新鲜的，而且这个鲳鱼它的整个肉非常非常的厚实，一会儿再给您看一下，不管是煎着、炖着、炒着都很好吃。那还有一个大黄鱼的组合，这个大黄鱼呢，我们今天全部是礼盒包装啊，给大家看一看，来自于舟山的礼盒大黄鱼。鱼看品质就知道，非常非常高的品质。然后我们今天两条大黄鱼的价格是238元。
2: 是。
1: 这个大黄鱼是很适合大家送人的。
2: 对。
1: 因为这个大黄鱼的等级级别都已经达到了馈赠的一个等级了。
2: 没错。
1: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尝试一下。那关键是我们来给大家一一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
2: 好。
1: 价格方面，很多观众朋友说了解了，好像和市面上很多的价格也差不多嘛。
2: 差不多。
1: 那我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呢？
2: 就是我们特别特别的正宗哈。首先给大家看丰瑞时的品牌，我们的鲳鱼，这里面呢都是完完整整的4条，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透明视窗看得清清楚楚，非常漂亮。鲳鱼冷冻它是不去内脏的，您到时候化冻的时候再去内脏会比较好一些。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呢，就只有海捕鲳鱼，因为它是舟山的鲳鱼，它是海捕的鲳鱼，还有一点点水在上面，产地就是浙江舟山。舟山这个地方因为它的水质非常好啊，又是咸淡水交汇的地方，所以这个鲳鱼特别肥美。我们是船冻啊，直接捕捞上来在船上就冻住了。您再来看我们这两个标识，首先舟山鲳鱼的地标，还有 GI 标，国家的地标都在这里。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刚刚新鲜出炉，非常这个就是开鱼期刚刚开鱼出来的，蛋白质含量特别高，12.2克的蛋白质，1.3克的脂肪，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像海鱼啊、鲳鱼啊，它的欧米伽三含量非常非常的高，所以特别健康。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鲳鱼啊，非常的新鲜，给大家看看我们解冻之后的整个的状态啊，这个就是我们解冻之后的鲳鱼。
2: 对，
1: 首先单拎起来一条，你看和我们的手掌比一比，整个的个头还是非常的大的，基本上比一个女性的手掌来的还要大，
2: 而且你看肥美，
1: 很肥，整个的宽度很宽。
2: 是，
1: 然后银鲳是这样，它的背一定是银色的，
2: 对的，
1: 白肚银背才符合一个银鲳。
2: 是，
1: 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鲳鱼，你看眼珠子就知道它的新鲜程度了，
2: 特别新鲜。
1: 我们说了，捕捞上来第一时间帮大家冷冻、速冻、急冻，
2: 是，
1: 然后保证送到你手上都是非常新鲜的，全程冷链的啊。
2: 对，
1: 就这样一条鲳鱼核算

0: 才几块钱，
1: 6块钱左右。哎，
0: 其实我觉得一家三口的话，每一次吃两条就足够了。
1: 是
0: 12块钱，你自己是市面上去吃鲳鱼的话，说实话，一道鲳鱼，是不是得要个68、58，
1: 对
0: 不对？这种鲳鱼是很吃价格很贵的，但今天原材料买回家，性价比就非常高了啊。哎、然后你看我们
1: 油炸一个，或者是我们这空气炸锅炸也行，烤箱烤也行，非常好吃。这个鲳鱼啊，炸出来真的
0: 嘞，
1: 金黄脆嫩，朋友们，我一掰哦，它直接就。哎，
0: 鲳鱼的好处是什么？它刺儿很少，
1: 对，而且
0: 然后它的肉呢又很容易入味儿，
1: 是的，
0: 稍微煮一煮就入味儿了。如果炸的话也很好，炸的话连骨头都炸酥了，你连骨头一起吃，
1: 可以连着骨头一起吃，你就完全可以把骨头炸酥了以后，你就不用去挑刺儿了，还直接就这样吃，嘎嘣嘎嘣的，特别的脆香。你给小朋友给老人当零食，就直接用鲳鱼油炸着吃就特别好。
0: 是的，当然你说我稍微红烧一下呀
1: 也行，
0: 或者清蒸一下，这个鲳鱼清蒸也很棒，
1: 好脆。
0: 因为我们今天舟山的鲳鱼。清蒸了之后它也是很新鲜的，
1: 对，
0: 这个是鲳鱼的部分，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梭子蟹好不好。
1: 好大，也是丰瑞时的品牌哈，在东方购物也是爆品，每次出来都被大家一抢而空的，超大一个，然后每一个给大家来看一下都有300克加减25克，非常大。同样舟山三游梭子蟹的地标 GI 标，国家的这个地标都在这边，它的配料表也是只有梭子蟹，没有别的东西，保质期直接有18个月的时间。你说如果平时想吃梭子蟹去那个就是海鲜店真的非常的昂贵哈，但是我们今天算下来也特别特别的划算，大家都能吃得起，吃起来一点都不心疼。做一个红烧的，做一个什么避风塘的都特别的好吃。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梭子蟹煲哦，这个是梭子蟹原生态的状态，来来来来看看这个，来观众朋友看看啊，我把这个梭子蟹放在我手掌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我的手掌可以完全潜藏在整个的梭子蟹底下。
1: 对，
0: 这个梭子蟹整个的个头是非常硕大的，我们说了300多克，然后关键是拿在手里，好的梭子蟹，因为我是青岛人，还是有点买海鲜的经验的。
1: 肯定，
0: 你挑海鲜怎么挑？观众朋友，买梭子蟹的时候先掂掂分量。
1: 哦。
0: 掂掂分量，如果说里边肉少，它比较空的话，它的分量是轻飘飘的。
1: 哦，
0: 我们这个梭子蟹有一只算一只，它都是压手的，
1: 是
0: 整个沉甸甸的压手的感觉很强，所以我们这个梭子蟹极其的肥。你把那个梭子蟹开了盖之后，里边那个蟹肉啊，白胖白胖的蟹肉，非常非常的丰富。那今天我们现场啊，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下这个梭子蟹。
1: 是，
0: 哎，这个梭子蟹给大家做了一个蟹煲，来来来看看我们梭子蟹的蟹肉啊，到底有多肥美。我们说了。梭子蟹这种东西啊，就是用来过年过节招待客人、招待朋友的。马上五一小长假了，端午小长假了，梭子蟹备在家里，咱们招待客人的时候，这个蟹子往上一端，这绝对是吃价格
1: 硬菜大菜、
0: 哎、我要流口水了，我要不行了，流口水了。
1: 对，而且真的这个肉太肥美了，随便往里掏一掏，我的天哪，这个蟹肉，朋友们，这个蟹肉，
0: 这个蟹肉太饱满了。哎，大家知道吧，吃到好的梭子蟹、你只要咬一口它的肚子，那个肉自动就挤到你的嘴巴里了，
1: 就弹出来了哈。
0: 然后呢，螃蟹这个东西、
1: 哦、
0: 如果它不新鲜的话、它的肉呢是软绵绵的，
1: 是的，
0: 没有一点的口感和嚼劲儿。但我们见这个梭子蟹，你吃到嘴巴里，这个肉都是有点弹牙的，
1: 有弹性的，
0: 有弹牙的感觉。
1: 嗯，
0: 所以这个梭子蟹真的非常非常的鲜美。
1: 对的，
0: 蟹肉的鲜再加上这个汤汁的香、然后你再咬一口，把这个肉直接肚子上的肉抱到你的嘴里的那个瞬间，这才叫大满足。
1: 真的，
0: 为什么一道梭子蟹在外面动辄卖几百块钱，288、388，还有那么多人去买，因为吃螃蟹真的是很过瘾、很爽的一件事情啊！
1: 而且一定要新鲜哈、我们今天不仅是特别新鲜，我们还有啊，舟山海水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授权使用证。
0: 哇，好鲜！
1: 不管是三游梭子蟹，还是我们今天鲳鱼，还是我们的大黄鱼，全部都有证明，所以您吃到的是正宗的。其实，在外面人家都是打着舟山海鲜的旗号、你不知道正不正宗。今天你知道，你买的虽然便宜、
0: 啊，
1: 但是一定正宗。
0: 这个梭子蟹真的好肥啊！
1: 肥
0: 所以大家这个梭子蟹如果感兴趣的话，尝一尝。今天七大包，每一包都是300克左右，300克朝上的，
1: 是，
0: 给大家七大包，每一只盒算下来才几十块钱，
1: 对呀、比外面吃便宜太多，
0: 三四十块钱。好，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看那个我们的大黄鱼，好不好？
1: 对，带鱼族的大黄鱼，同样也是有地标，然后有这个舟山大黄鱼的标识，我们的品牌叫做海底记啊，也是非常好看。然后这两只这样的大黄鱼，我把它打开给大家来看一下，这里面拿出来就非常好看，因为大家都知道大黄鱼它一定要是深夜去捕捞，保证它这个金黄的颜色。然后你看这个多大，在市面上真的很少见到这么大的大黄鱼，所以自己吃很过瘾，送给亲戚朋友好体面哦。
0: 是的，
1: 可能两三百一只你都买不到哈。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大黄鱼的。

0: 品质也是相当过硬的啊。这个是我们原生的一个大黄鱼，解冻之后，你看它的肚子，
1: 对，
0: 看眼睛，眼睛是多么的清澈
1: 明亮，
0: 肚子是灯灯黄的，
1: 是的，
0: 这才叫高品质的大黄鱼。所以像这样的大黄鱼，100多块钱一条，其实也不贵的。嗯，因为浙江，你比如说舟山啊、温州他们那边大黄鱼，像这种品质的几百块钱一条，那些做生意的啊，有钱人他们宴请的时候也会端上桌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大黄鱼的级别再度重申，叫做可以送礼的、可以宴请的一个大黄鱼，
1: 也是礼盒装、
0: 哎，高端的。来，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组合构成啊。刚刚给您看的那个银鲳鱼的部分，银鲳鱼今天一包是有四条，每一包是400克的克重，绝对不低于400克的啊！400克的克重，四条给到大家，总共到手10大包，一共40条银鲳，每一条银鲳大概是100克左右的一个克重，
1: 算下来6块钱一条。
0: 是的，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梭子蟹。这个梭子蟹我个人非常的推荐，因为真的很好吃，而且市面上你去菜场说随便想买个梭子蟹不一定买得到的。这么新鲜的舟山地道产地的更是一只难求。我们今天7大包给到您，就是7整只超大克重梭子蟹，我们的克重是300克左右的啊，300克左右的，288块钱带回去。当然了，你说我想买大黄鱼也没问题，大黄鱼的价格稍微贵一点，但是品质绝对一分价钱一分货，对得起这个价格，238元两条礼盒包装送到你手上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这3款商品喜欢哪一个，我们抓紧时间可以来比手速，先来下订单了，02151199000。

0: 听说速度非常快啊，今天有鲳鱼，有黄鱼，还有梭子蟹。现在啊，大家画面当中看到这个鲳鱼卖得非常火爆。嗯，我们现在这个银鲳快要卖没货了。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第一地道产地舟山的银鲳。
1: 是的，舟山的银鲳，大家都知道银鲳比金鲳好吃，所以你要在外面买银鲳也比较贵。另外呢，你很难买到道地的鲳鱼，可能就是很多地方都有，但是为什么舟山的鲳鱼特别特别的有名？因为舟山呢，我们是在北纬黄金海域29到31度，又是长江和钱塘江的入海口交汇处，所以这个地方饵料丰富。鲳鱼也好，梭子蟹也好，它们有很多很多的吃食，所以它们长得特别的肥，特别的美。
0: 是的，而且说实话，这个鲳鱼个头也不算小的，个头还蛮大的。因为我婆婆之前，因为我很喜欢吃鲳鱼，我婆婆之前一直在菜场给我买鲳鱼，买回来鲳鱼啊咪咪小，我说实话就是嗦了嗦了骨头，那个肉好像没吃到什么就没了。
1: 对，
0: 咱们今天这个鲳鱼啊，尤其是它背部的那个肉头很厚，
1: 很厚实，
0: 哎，肉头厚实，吃起来也很过瘾，然后刺又比较少，给老人小孩吃都没问题的。
1: 对的，
0: 画面当中现在看到是梭子蟹，梭子蟹这个东西啊，它不比鲳鱼、黄鱼比较常见，梭子蟹市面上能看到的这个频率还是比较低的。
1: 是的，
0: 好的品质更是少之又少。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的梭子蟹是来自于哪里的？
1: 也是舟山的梭子蟹。其实大家都有时候吃的是比较南方的海域的蟹或者是鱼，你会发现因为那边的水温比较热嘛，所以那个肉就比较散一点，比较没有这么紧一点。但是你吃到舟山的海鲜，蟹也好，还是鲳鱼也好，它的肉是很紧实的，很弹牙的。因为在比较冷的水域里面，它长的时间也要比较长一些。
0: 是的，其实你现在。

0: 己舟车劳顿去到舟山买一只梭子蟹吃，也得40-50块钱，30-40块钱一只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大客重，300克左右的一个克重，带回家去呢，你不管是炒啊、清蒸啊，做一个这个葱油、这个葱姜的呀，
1: 对，
0: 烧法各种各样，但是吃下来、喝下来一只也才30-40块钱，
1: 好划算，
0: 而且味道口感非常的正宗，而且极其的新鲜。
1: 对，
0: 我不是说了吗？我是青岛人，老吃家了，我们那边的海鲜也非常的有名。
1: 对，
0: 那边在青岛吃海鲜，如果说这个蟹肉不弹牙的话，证明这个蟹肉不够新鲜。
1: 是，
0: 但我们今天这个蟹肉有一口算一口，你看。就是口口拉丝，
1: 对，
0: 口口弹牙，
1: 它
0: 不是那种吃到嘴巴里软绵绵的，而且螃蟹这个东西很容易变质，一旦变质之后，它会有一些味道就不那么鲜美了，不那么鲜甜了，蟹肉就不发甜了，但我们今天这个梭子蟹的蟹肉它是甘甜的，很好吃，
1: 对，
0: 所以大家也可以拿回家去尝一尝，
1: 因为我们都是传冻的，就是捞上来之后马上在船上就急速冷冻，您就好像吃到的口感就像渔民在那个海里面捞出来马上现吃的那种非常非常新鲜的口感，吃海鲜吃的就是这口鲜，而且海鲜一定要地道哈，不知道来源的，不知道产区的感觉总是少点意思，但是我们今天有舟山的地标，也有国家的 GI 标识，所以您吃到一定是正宗的，正正宗宗的舟山的大黄鱼，舟山的梭子蟹，舟山的小鲳鱼，
0: 是的。那我们鲳鱼呢现在卖得很火爆，我们的梭子蟹今天是7包给到大家，288元，鲳鱼是40条给到大家，10包，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只要268块钱，来给大家看看啊。
1: 好，
0: 观众朋友，刚刚转台过来的很多人说鲳鱼怎么卖呀，多少钱呀，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我们一包里边是有4条鲳鱼，
1: 对，
0: 每一包400克，4条鲳鱼，每一条鲳鱼不低于100克的啊，不低于100克的，然后我们今天10大包，40条鲳鱼，268，所以你自己做做这个除法，每一条鲳鱼可能6块钱都不到，6块钱都不到，去掉自动订购，去掉立减，连6块钱都不到一条鲳鱼，但是品质非常有保证，都是来自于地道产地舟山的。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梭子蟹啊，梭子蟹现在卖的也很好，7大包给到你，每一包里边是有一大只，300克左右，300克左右的，然后我们今天7大包带回去288块钱，我说实话这7包你不可能一次吃掉，你如果分个2次吃，分个3次吃都已经足够过瘾了，但是288让你在市面上买梭子蟹你可能只能买一只，
1: 是，
0: 或者是最多买2只，
1: 对，
0: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7整只给到大家288，自己在家吃真的划算，真的划算。当然了，我们这个黄鱼也非常好，黄鱼我们今天是礼盒包装，可以达到宴请的黄鱼，可以送人的黄鱼，这个黄鱼的品质真的够高。很多观众朋友说，哇，一条黄鱼100多块钱，相信我们，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黄鱼和咱们是平常在菜场买的黄鱼不一样。啊，你看看它这个黄鱼
1: 拿出来之后，哇，真的好大呀，朋友们，拿到真的好大，而且就是冷冻的状态也是金黄璀璨的，因为我们都是非常正宗的大黄鱼，然后是深夜捕捞，保持了它这个
0: 深
1: 海养殖，然后深夜捕捞保证了它这个金灿灿的颜色，
0: 是的，
1: 眼睛非常明亮，说明我们捞上去以后马上就冷冻，保证在一个非常新鲜的状态。
0: 是的，这个黄鱼的品相真的够好嘞，所以大家如果有黄鱼的需求的话，也可以选择我们这款商品，都没有问题的啊，我们。所有的全线商品都是来自于舟山的，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那个GI 地理标识认证，我们不管梭子蟹也好，我们的鲳鱼也好，在我们产品的背面都有这个GI认证，
1: 对，您拿到的每一包上面全部都有，这个是舟山的地标，这个是国家的地标，舟山梭子蟹，这个是GI标识，这是梭子蟹的，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银鲳鱼的，同样也是有舟山鲳鱼的标识，国家的GI标识，另外我们的这个大黄鱼同样也是有这些标识，另外我们还把原件啊，就是舟山海水产品地理标识证明商品商标的授权使用证给大家拿过来了，舟山大黄鱼、舟山三游梭子蟹、舟山的鲳鱼全部都可以使用当地地标，说明它非常正宗，非常好吃。
0: 来，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展示一下今天整个的这个品相啊，你比如说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鲳鱼为例，
1: 对，
0: 今天这个鲳鱼是不低于100克的鲳鱼，我在市面上我婆婆给我在家里做的买的就比这个还要得小一圈，所以你会觉得说，哎呀，好像没有什么肉头。但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鲳鱼，从侧面看啊，它的肉头看到了吗？
1: 好厚实、啊！
0: 哎，背上还是很有肉的，背很厚实，但是它的条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修长的。然后银鲳的好处就是在这里，观众朋友，你看啊，银鲳，我们今天整个的银鲳它的背非常非常的明亮，
1: 对的，
0: 鲳鱼的背一定是明亮的，然后整个的眼睛是明亮的，然后包括新不新鲜啊，观众朋友，你看我们现场的这个摆台，哎呀。 你只要打开这里边看看，你看它里边血水都有溢出来，
1: 嗯，
0: 红色的，对不对？
1: 对，
0: 不是那种暗黑色 的或者是发砖色的那种，发橘色没有的，嗯，我们是血血红的，所以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这个鲳鱼是非常非常新鲜的。
1: 非常新鲜，
0: 这是我们鲳鱼的部分。
1: 嗯，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梭子蟹啊，梭子蟹在这里，观众朋友，这个梭子蟹我再用我的手来比划一下，你看我的手可以整张手掌完全藏在它后面，没有任何的问题，看到了吗？
1: 好大哦，这个蟹！
0: 哎，它这个蟹真的很大，个头很大，而且我们是一捞上来马上给你急冻锁鲜。
1: 对的，
0: 所以吃到嘴巴里你会发现它那个肉还依旧是鲜甜鲜甜的，
1: 对，一点都不发空，不发柴。大家做一个避风塘梭子蟹，做一个那个什么红烧梭子蟹，好吃的不得了，嗯。
0: 是的，
1: 大黄鱼给大家承诺啊，不使用色素，不使用香精，不使用防腐剂，
0: 嗯，
1: 能有这么鲜亮的黄色颜色，是因为我们的品质实在太好了。所以大家自己吃就要吃这种正宗 的，送给亲戚朋友。我们今天有礼盒装，您把这个大黄鱼送人，那也是特别体面。
0: 来给大家看看吧，先来看看我们现在很受欢迎的鲳鱼的部分啊，
1: 鲳鱼的部分。
0: 今天整个的鲳鱼，
1: 哇，鲳鱼，
0: 嗯，今天是雪菜炖的鲳鱼，对不对？
1: 是啊。
0: 哎，来给大家看看
1: 啊，
0: 今天这个鲳鱼啊，做一个这个暖锅，做一个这个砂锅，哦，好嫩好嫩。来来来，我给大家看看这个肉啊，观众朋友，
1: 纯蒜拌肉的那个感觉，
0: 纯纯的蒜拌肉。然后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肉头，
1: 嗯，
0: 这个肉头是非常非常厚的。然后你看看，刚刚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好厚实啊，这个吃起来得多过瘾啊！
0: 整个银色的背，血血白的肉，嗯，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口感是很鲜嫩的。你拿回家去做一个这种砂锅呀，
1: 嗯，
0: 或者是直接清蒸一下呀，不需要浓油赤酱去给它调味儿。
1: 是
0: 鱼肉本身的这个鲜味已经很赞 了，而且鲳鱼我们一直说深海鱼，
1: 对，
0: 而且它是海鱼来的，海鱼就有欧米伽三，对不对？
1: 欧米伽三的含量，各种的这个营养素、维生素的含量都很高，
0: 好吃，
1: 而且它很容易把肉和刺分开
0: 哈，你看你看，
1: 对，一撕就撕开了，嗯，所以小朋友不用去挑刺啊，老年人不用担心它卡着，
0: 就
1: 很容易就把肉撕下来了，
0: 就连尾巴的部分它的肉也还是
1: 很
0: 厚，也都是蒜瓣肉来
1: 的
0: 啊。所以鲳鱼很多人喜欢吃它的原因就是在于它第一刺儿少，
1: 对，
0: 第二你会发现鲳鱼的肉是很嫩的，
1: 很嫩，
0: 它不会干不会柴，很多小孩都可以放心去吃。
1: 是的。
0: 然后刚刚我们给大家看了螃蟹，
1: 螃蟹
0: 这个是一个避风塘的一个烧法，给大家来看看啊。嗯，
1: 好，
0: 避风塘炒蟹，这个我觉得在家里很多阿姨妈妈真的是可以复刻饭店的味道，这样一道，
1: 嗯，
0: 在避风在饭店当中吃，
1: 嗯，
0: 你说两只螃蟹是不是要你200多块钱？
1: 起码298。
0: 200多块钱哦，今天自己在家里几十块钱搞定。
1: 我的天哪！
0: 然后你来看看这个肉，你来看看这个螃蟹，它的这个肉头有多厚，
1: 一挤肉
0: 都汁水来，我们都炸过了还会有汁水。
1: 是的。
0: 然后整个它的那个肉是白色的，然后可以拉丝，
1: 可以拉丝，
0: 可以拉丝的原因就是
1: 也不会很软或者很皮，
0: 对，
1: 它是很韧性的。
0: 是的，它可以拉丝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就是很新鲜嘛，对吧？
1: 太大块，太肥美了，这个肉，嗯，这个是这个吃蟹才叫过瘾哈，啊！吃那个小的螃蟹，感觉都没吃到肉就没有了。
0: 是的，是的，
1: 这个肉真的很多很多。
0: 因为我们的这个螃蟹的个头够大，嗯，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品给到大家都是高品质的。再给大家梳理一下组合部分啊，来，我们先来在前面看，先看大家鲳鱼的部分。
1: 好，
0: 鲳鱼一袋有四只，
1: 嗯，
0: 每一袋400克，10袋给到大家，
1: 40只
0: 268。
1: 对的。
0: 然后这个是鲳鱼，现在鲳鱼卖的已经快没货了啊。
1: 大家都喜欢鲳鱼。
0: 哎，梭子蟹我们今天是7大包。七整包，每包里边是有一整只，7大只梭子蟹，克重是300克左右的啊，
1: 对的，
0: 真的是很大个头了。然后我们今天是7包给大家288元，还有2条大黄鱼的组合是238元，
1: 是，
0: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就可以了，都来自于舟山，品质都绝对有保证。东方购物买东西买食品就是这样的，价格方面我们不敢说全渠道最便宜，但是品质我们肯定是让您放心的啊。
1: 没错，
0: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喜欢哪个我们快速来拨打订购热线下单了，02151999000。
2: 这个新鲜，这是海里的，就好。
3: 嗯，为什么咱们喜欢买银鲳呢？它有什么区别？
2: 这个新鲜，这个肉嫩，嗯，挺好吃。
3: 金鲳呢？
2: 金鲳它那个肉发涩。
4: 刘阿姨说，银鲳鱼的品质好不好，从这几方面就能看出来。
2: 你看这个挺光，挺亮的，我的。
3: 颜色上是要有。
2: 哎，对对对。
3: 光亮的颜色。
2: 哎，光亮。
3: 颜色说明什么呀？
2: 不亮的它都不新鲜。
3: 嗯，除了颜色之外还看什么？
2: 这个眼挺新，挺好，嗯，啊！
3: 眼睛要是什么样子的？
2: 小黑眼，啊，
5: 发亮，
2: 发亮。

0: 当然最能体现舟山银鲳鱼品质的就是入嘴品尝了。
1: 而且阿姨，我刚才看您做的时候好像没有怎么放油啊。
2: 它有油，这个鱼少放一点油就行。
1: 哦，现在能看到这个鱼做出来之后整体还是很完整的，
2: 对，
1: 没大有碎的东西，
2: 挺结实，挺好的。它鲜，它都不碎。
3: 不是所有的鲳鱼都叫舟山鲳鱼。2014年，舟山鲳鱼申请全国地理标志产品成功，舟山渔场特定生长区域。
4: 好的，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在进攻速度非常快，可能刚准备偷吃一口呢，
5: 真的很好吃。
4: 这个海鲜的这个鲜味啊，实在是太足太足了。我们说了，上海人就喜欢吃舟山海鲜。
5: 对的，
4: 我们今天三款商品，对，都是来自于舟山的，
5: 都是舟山。
4: 而且这三款海鲜，葛阳为什么一直想偷吃？它的核心在于真的很新鲜，
5: 很新鲜，很新鲜。
4: 这比你菜场，观众朋友，你想想，现在天气逐渐转热了，你去菜场买的时候，很多的鱼呀、蟹呀，就暴露在空气当中。我告诉大家，不多说，从早上8点放到中午12点，这个海鲜，对不起，已经变质了，
5: 腐败了。
4: 所以你会发现啊，现在买海鲜，很多观众朋友说，哎，看着挺新鲜的，买回家去尝尝这个味道，真的不尽如人意。
5: 对，
4: 东方购物给你提供的所有的海鲜，我们全程冷链，到配送您家的那一刻，它都是全程冷链的。
5: 没错没错，
4: 而且不管是鲳鱼、黄鱼还是我们的梭子蟹，都是捕捞上来的第一时间急速锁鲜。哎，
5: 我们是在传送的啊，就是捕捞上来10分钟之内，在船内它就会有这个速冻的装置，已经把这个海鲜给冷冻起来了。
4: 对，
5: 然后8个小时新鲜处理，就直接包装好了送到您家里面了。所以您吃到的就跟渔民出海捕捞的那口鲜是很相似的口感。而且我们的海域是舟山呢，上海人经常开4个小时到舟山去吃海鲜，就为了一口海鲜，因为它的海域就非常的洁净，跟那些近海养殖还有污染的海域出来的海鲜，营养卫生口感都完全不一样，而且是自然生长的。
4: 虽然我是一个青岛人，但是我还是要实事求是说，上海人为什么喜欢吃舟山的海鲜
5: 啊？
4: 因为舟山的海鲜它在鲜美的程度上可能比我们更好。
5: 哦，
4: 青岛的海鲜是以贝壳类出名，比如说我们的生蚝啊、青口贝啊，你到青岛吃绝对没毛病。但是如果你要吃鱼，吃蟹，你还真得去吃舟山的，因为舟山它那个鲜味特别强，
5: 而且大黄鱼，
4: 这就是它和它那个海域有着独有的一个关系。
5: 是的，是的，黄金的这个纬度啊，北纬38度、39度。其实你说青海的海鲜好像没有听过大黄鱼，对吧？您就只有这个舟山的大黄鱼，可能往南边一点也有大黄鱼，但是说实在的，海水越冷，大黄鱼生长的速度越慢，它的品相越好，鱼肉更加 Q 弹。所以舟山的大黄鱼也好，梭子蟹也好，还是小鲳鱼也好，都是它的拳头产品。
4: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舟山当中非常受欢迎的这三款商品。
5: 对，
4: 这三款商品的价格也非常的亲民和给力。回到现场啊，再给我给您梳理一下观众朋友。
5: 好，
4: 我们部分的大梭子蟹和鲳鱼快要没货了，
5: 快没货了。
4: 梭子蟹和鲳鱼现在卖得很火爆啊，想必这两个商品的观众朋友比手速了。给大家来看一下，鲳鱼我们是一袋有4条，总共10袋，
5: 对，
4: 也就是40条鲳鱼哦，这个数量很惊人啊。五一小长假的，还有这个端午小长假的，鲳鱼这个东西你放在冰箱里可以放很长一段时间。
5: 对的，
4: 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解冻直接烧就可以了，很方便的。268块钱10大包40条，每
5: 一包
4: 克重啊，400克，不是小克重的，小一斤的一个分量呢。
5: 对的，很大一只，有40只，每只合下来才6块钱左右。
4: 是的，今天我们还有梭子蟹，梭子蟹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是7包带回去288。各位观众朋友，你288除以一下7的话，每一包可能才40块钱左右，每一只40块钱。
5: 是，
4: 但40块钱你要看买多大的蟹。来来来来来，观众朋友啊，40块钱给到大家的螃蟹是这么大的，300克左右。很多观众朋友没有概念，很抽象，你就这么想吧，你去海鲜市场，你说给我称1斤螃蟹，他给你拿了一只，他告诉你这一只已经快1斤了，你就会震惊说啊，这一只就1斤，1斤多少钱？98。一斤多少钱？78。
5: 对，
4: 对不对？我们今天300克合下来40块钱，可能真的比您去舟山吃的还便宜。
5: 还便宜。
4: 但关键是我们这个螃蟹很新鲜。
5: 是，
4: 在我们青岛有一句话啊，就说这个螃蟹如果一旦不新鲜的话，扔到马路上都没人要的。
5: 哦。
4: 因为螃蟹它一旦不新鲜了之后，它就会发出味儿，就发臭，
5: 肉发黏
4: 、那个味道一点都不好吃，完全没有吃蟹的那种爽感。但我们今天这个螃蟹你拿回家吃吃，它的肉是蒜瓣肉，
5: 对，
4: 它的肉甚至可以拉成一丝一丝的
5: Q 弹弹，
4: 吃到嘴巴里也不会觉得说黏黏糊糊的，非常新鲜，不会有任何的怪味儿。当然了，东方购物有着无忧售后，如果这些海鲜随便一种拿到家里有任何的问题啊，在这里说清楚，你直接拨打东方购物的售后服务电话，
5: 没问题，
4: 我们包赔付，
5: 是的，
4: 负责到底啊，观众朋友负责到底。这个是我们梭子蟹的部分，今天288七整只，七大只带回去。嗯，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有大黄鱼，
5: 大黄鱼，
4: 大黄鱼，大家快速看一下吧，238块钱，因为大黄鱼马上就要没货了，
5: 马上就没货了。
4: 这个大黄鱼全部都是这种礼盒的包装，
5: 是的，
4: 你收到手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
5: 好，
4: 我们现在订大黄鱼的也有的，观众朋友。
5: 而且你看这个颜色，保证给大家没有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
4: 是的，
5: 肯定不是染色的，天生就是这个颜色。
4: 我们之所以少讲这个大黄鱼，是因为大黄鱼马上就没货了，238块钱两条，它的这个克重也很扎实哦，大克重的，沉甸甸的一条，给了400克，
5: 400克
4: 也是8两的一个大黄鱼给了大家的啊。关键是大黄鱼肚子特别黄，眼睛特别清澈，证明我们黄鱼很新鲜。来吧，再来给大家开菜，哇，海鲜大餐，海鲜宴，
5: 是的，
4: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上海吃过海鲜那个海鲜大餐啊，我就之前带我老公，我们俩每次去海鲜店，两个人吃个800-900块钱的海鲜都很正常的。
5: 海鲜就是贵嘛，就是好吃嘛。
4: 好贵，
5: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鲳鱼，可能跟您平时吃的海鲜还不一样，它这个肉啊真的太厚实了，而且轻轻松松蒜瓣肉一下就可以剥出来，所以你不用担心什么老人孩子挑刺儿、卡了刺儿。你看我直接一块肉下来，一点刺儿都不沾，所以真的非常的好吃，也非常的给老人孩子吃特别安全，肉还特别的肥厚啊，所以你吃起来感觉很过瘾啊，一口下去高蛋白低脂肪。快到夏天的时候，女性朋友也要多吃鱼肉，因为就可以减少热量的摄入。
4: 哎，这个是不是这个海鲜堡？
5: 对，
4: 这道菜应该算是海鲜堡。
5: 是，
4: 有这个大黄鱼，有梭子蟹，你再去市场上买点这个虾。哎呀，这一锅烧出来，观众朋友，你自己去海鲜店海鲜大杂烩，
5: 对，
4: 买一买多少钱呀？
5: 真是，
4: 饭店这一锅估计得个588，488，对不对？
5: 看这个蟹肉，雪白雪白的，
4: 哎，太赞了，
5: 一大口一大口的吃。就有时候你吃蟹的时候，如果买到那种空洞的蟹肉，你会很扫兴。但是我们今天每一个蟹都是非常紧实。
4: 是的，来给大家开个大黄鱼看看，好不好？
5: 大黄鱼，看看。
4: 我们今天这个大黄鱼啊，这个品质真的太好了。
5: 太赞了！
4: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个大黄鱼特别推荐大家直接清蒸。因为这个大黄鱼的鲜美程度已经不需要任何的浓油赤酱去掩盖它的香味了，
5: 是，
4: 对吧？我们直接雪菜蒸大黄鱼呀。
5: 用你的筷子吧，瑶瑶。
4: 对，加上大黄鱼啊，来，给大家稍微。
5: 是。
4: 哇，这个嫩豆，这个筷子一戳下去哦，
5: 跟嫩豆腐一样。
4: 真的像嫩豆腐一样。然后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肉。
5: 蒜瓣肉。
4: 哎
5: 呀，这金色的皮儿，蒜瓣的肉。
4: 哦，关键是来看看这个肚子的部分。
5: 好。
4: 哇，这个肚子的这个油脂哦，脂肪，我跟你讲。大黄鱼肚子上的肉是最香最嫩的，
5: 而且它的油大部分是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
4: 哎呀呀呀，香的不得了！
5: 对，
4: 我现在人靠近这条大黄鱼啊，已经被它的这个香味儿吸引的不得了
5: 了，
4: 香迷糊了，真的。观众朋友，你看大黄鱼就是这样，肉嫩，
5: 对，
4: 刺少，肉厚，肉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吃大黄鱼这个原因。我们今天这条大黄鱼呢，给到大家的是2条，238。
5: 238，
4: 其实懂斤的观众朋友也不会觉得很贵，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已经很亲民了。
5: 你要是在饭店吃一条就要你298，
4: 是的，
5: 我们这边一条才100出头一点点。
4: 是的，那快速再给大家梳理一下过程啊，构成啊，观众朋友，如果说我想买点经济实惠的。推荐银鲳鱼，
5: 银鲳鱼，
4: 这是银鲳鱼啊，1包4条，10包40条给到大家，268。
5: 10包啊，才268。
4: 拿到手里沉甸甸的，也就是4000克，也就是2斤的一个总重了啊。
5: 每条6块钱左右。
4: 对，2整斤。然后呢，八斤说错了，来给大家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梭子蟹。梭子蟹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是7大包，七大包每一包是300克，
5: 对，
4: 288块钱就可以把这7大包带回去。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梭子蟹现在菜场真的不太好买，
5: 是，
4: 买到的也不一定很新鲜。你们东方购物能给我提供全程冷链又带来新鲜的，这个价格40块钱一只，我也完全能够接受。
5: 对，
4: 那您赶紧拍梭子蟹，梭子蟹的备货也要马上没了
5: ，没有了。
4: 包括我们大黄鱼238两条带回去，买哪个产品都可以，但是现在真的是到了比手速的时候了，抓紧时间，观众朋友，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我们的时间在流逝啊，订购速度非常的快，尤其是我们的鲳鱼，嗯，还有我们的梭子蟹都快要没货了，今天能加吗？
1: 今天真是加不了啊，瑶瑶，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在禁渔期到来之前给大家备上了一点点的现货，现在在海鲜市场或者是高端的那些酒楼，我们的鲳鱼、大黄鱼还有梭子蟹都是供不应求。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品牌丰瑞石，我们是有地标哈，就是舟山大黄鱼、舟山鲳鱼、舟山梭子蟹的地标的，另外也会有国家的地标，就是那个极爱标识，所以它真的是叫做奇货可居。如果你想在那个高档餐厅卖的出价格，一条大黄鱼298或者一盘梭子蟹198，你肯定是得就真材实料嘛，所以我们太喜欢了，观众朋友太喜欢我们这个了，今天一点都加不了。
0: 其实我觉得屏幕前爱吃海鲜的观众朋友应该非常的多，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甚至很多老年轻人也很爱吃海鲜。
1: 对，
0: 但海鲜好归好，高蛋白低脂肪咱们都知道，它就有一个缺点，就是太贵了。
1: 太贵了，
0: 我们说了海鲜是和时间赛跑的食材，为什么？因为海鲜的灵魂在于它一定要有一个鲜这个字。嗯，海鲜一旦变质了，海鲜一旦不够新鲜了，那真的就像我们说的，扔在马路上都没人要的。
1: 对，
0: 臭鱼烂虾谁要吃？
1: 是，
0: 对不对？嗯，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地道产地舟山。
1: 舟山。
0: 第二，我们给大家急速锁鲜，保证每一个食材的新鲜程度，包你满意。
1: 太对了。
0: 第三，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足斤足两。你比如说梭子蟹，我们是300克左右，鲳鱼呢是400克，只多不少，400克一包。
1: 对，
0: 我们给到大家每一包大概有4条，对吧？每一条鲳鱼我们就是100克左右了。
1: 是，
0: 我们今天40条鲳鱼，
1: 每条合下来4000克，
0: 4000克加在一起8斤，8斤的鲳鱼200来块钱，观众朋友，这个价格还怎么说呢？
1: 就是啊，
0: 所以我就说嘛，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说我喜欢吃螃蟹，我平常在市场上买不到好的螃蟹，那你就买这个梭子蟹的组合。你说我单纯的考虑经济成本性价比，在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马上五一小长假的时候招待家人的，
1: 对，
0: 你就直接毫不犹豫入手梭子蟹，
1: 没错，
0: 不是说入手我们那个银鲳鱼。银鲳鱼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你去菜场都不一定买得到这么便宜的，
1: 肯定买不到。
0: 但是
1: 6块钱来点一下，
0: 海鲜还真不能图便宜。我妈以前教过我一句话，海鲜图贪小便宜吃大亏。哎，买海鲜就这样，你以为这个5块，这个10块，你买哪个？我妈教我要买10块的，为什么？因为5块它一定不新鲜，
1: 已经放了很久了。
0: 对，不新鲜的话，拿回家去你吃起来一口都不想吃。
1: 对，
0: 但是新鲜的海鲜是大家你一筷子我一筷子马上就煎没了，对吧？
1: 这个钱花的才叫值得哈。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定保证新鲜。首先，它的生产的源头就是舟山的洁净海域，黄金北纬39度左右。另外呢，新鲜速冻，我们是船冻的，就是把它捕捞啊，就是撒网捕捞上来之后，在船上我们就会有这样急冻的装置，所以你吃到的就好像渔民在船上捞上来马上吃那种新鲜的口感。然后再给大家8小时新鲜处理加工进入冷库，然后就冷链发送到您家，所以您吃到的就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大程度的新鲜了。
0: 238元两条带回去，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黄鱼的品质相当高，贵是贵了点，但东西是真的好啊。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有15分钟了，大家喜欢什么抓紧时间赶紧自主下单，02151-9900。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0: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芊芊。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两星棒的葱油饼，以及赠送给大家的是草头饼。等一下我们还会有到一个构成是野春的一个点心，而且这个赠送的草头饼跟我们以往吃到的不一样。那这个是我们的主商品，我们的有五包葱油饼，老上海风味的，再送给大家三袋的是上海草头饼，一共是150。那么平均到一包的话呢，18块左右，18块你算一下，里面有5片葱油饼，那平均到每片3.55，差不多也就是5块钱的这样子，
1: 好划算啊！
0: 对，
1: 现在那个上海的葱油饼就是排队大排长龙、啊。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在外面不用去排了，天气马上也要冷下来了，在家里吃点热热乎乎的早餐。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葱多多葱油饼啊，
0: 您看，
1: 产地上海，这个特别重要，我们是枫泾古镇的老品牌。大家都知道吃葱油饼肯定要吃上海的嘛，你说其他地方产的哪有上海的正宗，对吧？
0: 是的，
1: 而且厚葱配方弄糖，味道零反式脂肪酸，这个直接放在-18度冷冻起来，吃的时候拿出来直接小火煎一下，油煎一下就可以了。这一包足足是有1斤的一个量，
0: 是的，
1: 再给大家看，
0: 不需要解冻，直接去煎就可以了。
1: 是的，它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给大家来看一眼它的配料表哈。小麦粉、水、食用的猪油，然后香葱、大鱼等于12%，然后非转基因大豆油，这个特别好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一点调味料，脱水的香葱，一点糖，一点盐，一点花椒粉，没有那些看不懂的东西。18度以下冷冻保存就可以。
0: 无需解冻，
1: 蛋白质含量4.9%，对，
0: 是的，
1: 还挺高蛋白的。
0: 对的，对的，是的。那葱油饼的话呢，它难在哪里？它需要一层一层，比如说老上海的这个味道，它是要9层的这样的一个饼皮，对，它是一层一层，而且我们这个叫做葱多多，待会来尝一下里面的葱是不是多
1: 啊？来，特别简单，我们这边也有给大家就是烤好的，然后这边呢，我直接把这个火打开大一点，平时你就平底锅喷点油，这个是草头饼，这个是葱油饼，
0: 绿一些的呢是草头饼，
1: 对
0: 吧？
1: 稍微煎一下
0: 的是我们的葱油饼，然后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任何时候想吃，不需要解冻，
1: 是
0: 直接去煎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像我的话，其实刷牙洗脸的时间，我都很容易把它煎焦，因为这个速度真的很快。你开到一个小火、中火两面煎一下，即使很快，大概4-5分钟就煎好了。
1: 对，
0: 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像我是喜欢吃焦一点的，我会把它煎的再焦一点。
1: 哎，可以，因为我们棚里面有限啊，不让用明火啊。对，然后我们这个电磁炉呢，刚刚把它打开，我再给大家来看一眼我们草头饼的一个配料表，也特别干净啊。枫泾古镇的老品牌良心棒上海草头饼，精选的是新鲜的草头，酥脆清香，也是零反式脂肪酸。再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哈，小麦粉、水，也是猪油、草头、非转基因大豆油、白砂糖、菠菜啊，然后食用盐、糯米粉，哎呦，后面没有了，也没有了，保质期也有12个月，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等一下，我们现场其实可以把这个葱油饼给它撕一下，
1: 撕开，
0: 看一下它里面是这样子一层一层的，还有呢，你可以在上面敲一个鸡蛋，还不太热啊，
1: 浇
0: 一个，哎，那这看现场，
1: 好，看
0: 这边的，这边也是可以的。那你看，这个是煎的比较的焦的，
1: 是
0: 我喜欢的这种脆香的、焦香的。然后这一口的话，你无需早上出去排队买了，自己在家里就能够吃。
1: 哇，层层起酥，
0: 撕一下，
1: 里面软软的，外面焦焦脆脆的，真的好好吃啊！早餐吃上这个，小朋友上学都更有精神
0: 啊！碳水是每天都需要补充的，你可以配上牛奶、咖啡，配上一个鸡蛋。
1: 对，里面是现切的洋葱，然后如果是草头的话，是新鲜的草头。大家放心哈，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非常美味的同时，不添加化学香精，
0: 是的，
1: 不添加化学色素，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反式脂肪酸，像这种起酥的东西，大家最怕这个。好，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工艺和材料，所以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0: 好吃极了
1: 啊，特别好吃，这个已经有点儿。已经有点那个，对，就是香香脆脆的感觉了。
2: 哎，这个草头饼，刚才我跟福州在聊，我们不太看到，我们看到平常的草头饼是那种软糯型
1: 的，草头好多。
2: 对的，枫泾的这个草头，你看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
1: 层层起酥，太棒了。哇，好香好香，
0: 尝一下这个，
1: 尝一口，尝一口，
0: 你也尝一下，
1: 对，我也尝一下这个草头饼。草头饼其实在外面蛮难吃到的，因为草头真的还挺贵的哈。太好吃了。
0: 很香，
1: 里面软，
0: 有那个蔬菜的香味，
1: 而且有草头的香，有那个麦的香味哈，麦小麦粉的香味。
0: 是的，
1: 所以早上上班之前、上学之前，你刷牙洗脸的时候，就在这儿煎一煎嘛，就好了嘛。
0: 是的，
1: 你看那个已经有点出这个油的感觉了哈，稍微煎一煎，煎到 两面焦黄就可以了。哇，你家里的火肯定比我们这个节目现场的火要大一点，所以更快一些哈。
2: 是的，那今天总共是8包，
1: 对，
2: 5包葱油饼，3包草头饼，每一包是1斤，也就是8斤带回去，
1: 给大家来撕一下，
2: 150块钱。
1: 对的，这个虽然煎的还不是那么的焦黄啊，但是我真的是感觉它这个酥酥脆脆、外酥里嫩的感觉已经出来了，而且一撕开之后，你看多少层，
2: 已经热了，锅子已经热了，
1: 而且好清脆的颜色，
2: 对，是的，
1: 碧绿清脆的颜色。
2: 我跟大家说，葱油饼是我们家吃不厌的一个早饭，
1: 吃不厌，
2: 对吧？真的是上海人对于什么葱油类的葱油拌面。葱油饼、葱油什么什么、葱油，这种东西都不会腻掉，
1: 好多层，实实在在的新鲜的草头，
2: 是的，
1: 外脆里嫩，超级好吃啊！
2: 是的，150元，8包带回去，5袋葱油饼，3袋我们的草头饼，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不需要解冻，直接拿出来煎一下就可以吃了。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其实我跟大家说，你自己在家里煎的话不需要放油，我自己就是不放油的，因为本身其实像葱油饼还有草头饼里面它本身就是含油。
1: 是的，
0: 那你不放油呢更健康。当然你说我放一些那个什么橄榄油啊，好一点的油也是
1: 可以
0: 的，
1: 但一点
0: 少一点，只要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对的，
0: 我一般就是开一个小火，单面先煎着，我就去刷一个牙，等它回来呢我再给它翻一个面，然后去洗一个脸，然后就好了。
1: 对，现在天气冷了嘛，大家都知道寒露节气都过了，好像说到
0: 11月23号就是霜降，
1: 霜降是秋天的，
0: 11月7号是立冬，
1: 立冬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都要来了，所以家里热乎乎的早餐真的是要备起来了。
0: 是的，
1: 夏天你说我早上喝点冰的冰咖啡啊，吃点什么其他的都可以，但是到了霜降之后别再这么干了。
0: 对的，因为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讲究一些吃个热乎的东西。
1: 对的，
0: 所以呢你可以这样子煎一下热热的，然后上面还可以打一个鸡蛋，
1: 是，
0: 或者你配上家里的白煮蛋。
1: 哦，这个太好吃了。
0: 但你知道吗，你这样子叫一个外卖，什么加一个鸡蛋加一个什么香肠，十几块钱，
1: 但是外卖叫回来都凉了哈。咱们吃这个葱油饼草头饼吃的就是
0: 我刚刚计算人工算不行，我跟这样子啊，180块钱啊，不，150块钱除以八是18.75，一包是18块多，每一包是5片对吗，除以5，那么每一片是3.75块，
1: 这也太划算了吧，
0: 3.75块。但你像外面自己去买一个葱油饼的话，好像4-5块钱，
1: 肯定
0: 我叫外卖到家里就是算下来是5块钱。
1: 我觉得10块钱的都挺常见的。
0: 有的呀，你只要加一个鸡蛋，它鸡蛋算你2块钱一个，
1: 对
0: 吧？加一个什么香肠的话，那就算到10块左右了，所以价格还比较贵。而且可能一个还不起送，你还要多点几个再送。送过来你只能当天吃，第二天吃就不好吃了。
1: 不好吃了。
0: 而我们这个是想吃的时候现煎，花几分钟。那么你每一天每一次吃到的都是新鲜的葱油饼。
1: 对的，才150块钱啊！
0: 是的，
1: 这个真的特别划算。而且承诺给大家，不添加化学香精。不添加化学色素，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反式脂肪酸，这个你在外面吃再贵的外卖人家都不会给你做这个承诺 的。但是我们是给大家郑重承诺，所以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会特别放心。而且你可以做别的料理，跟小火腿肠包在一起，小朋友会特别喜欢吃这个小点心。
0: 这个怎么卷呢，我有经验，就是把它拿出来先剪，就放一会儿
1: 啊，
0: 放一会儿不用剪都软，对，它有点软了，你就可以把它给卷起来了。
1: 哦，
0: 你要直接烤的话呢，你不放东西就直接煎就可以了。
1: 哎，我还看别人啊，就是用空气炸锅做美食，把它作为一个披萨的底，上面再放点起司啊，放点什么其他的，
0: 倒也是
1: 火腿碎啊，特别特别好吃，放点肉末也可以。
0: 是的，反正你平常比如说上班日，小孩子的上学日，直接就煎一下。那你到了周末有时间的时候呢，可以多加一些其他的调味料，对吧？什么刚才说到的鸡蛋啦，cheese 啊，对吧？
1: 火腿丁啊，肉末呀，都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底。这是我们上海金山枫泾古镇的匠心之作。而且我们这个厂是非常非常有高科技的实力啊，通过了 HACCP 的体系认证，而且出口到4大洲10余个国家。
0: 是的，
1: 不仅是我们上海人喜欢，你看国际上包括全国的人民都喜欢我们这口上海的美食。
0: 对啊，
1: 但是你要吃葱油饼，你吃哪里的？你肯定吃上海的。
0: 对的，
1: 你不可能吃外地的。
0: 像葱油饼还有草头饼的话，可以说都是上海的特色。
1: 对，都是上海，
0: 只有上海的这样可以吃到的美味。
1: 是的，
0: 我们这边吃到的话就更正宗。
1: 正宗，层层起酥，但是不加起酥油，真的非常非常的干净。这是通过就是特殊的复杂的工艺，让它不含反式脂肪酸的同时，也是层层起酥。
0: 是的，
1: 稍微煎一下，外脆里嫩。你喜欢焦黄一点，多煎一会儿，外面的脆壳就更多。
0: 对的，
1: 你喜欢软乎一点，你少煎一会儿也可以。
0: 是，而且我们刚才看了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并且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有到12个月。那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我们所有的像葱油饼还有草头饼无需解冻，你想吃的时候即使是当做宵夜，
1: 对，
0: 半夜你饿了从冷冻的地方拿出来拿一块去煎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其实很快速，因为现场福州跟我说电磁炉它可能掌握
1: 不好，
0: 不
1: 太好控制啊，对，我掌握不好，
0: 家里如果你是煤气的话，
1: 对，
0: 那个火啊，你就明火你就掌握得更好、啊、
1: 我给大家这样就是捋一下，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很焦脆外焦里嫩，然后又掉酥皮的感觉，
0: 是的，
1: 感受到了没有，但是它里面是
0: 这个是草头饼啊，
1: 草头饼，草头饼里面这个分层，哇，好香啊！晶晶，你看还冒着热气儿。
0: 是的，是的，
1: 软软乎乎的啊。
0: 我觉得这两天的话啊，你看一下天气预报，其实
1: 每
0: 下周开始是降温了。
1: 对的。
0: 像我们今天现场的话，打了冷气，我觉得其实挺冷的，
1: 有点冷。
0: 吃点这个热的就很舒服。现在早上起来都要配那个热牛奶、热咖啡、热豆浆，配上我们的暖暖的葱油饼，
1: 这一口下去，
0: 草头饼
1: 太过瘾了啊！
0: 是的，
1: 草头饼，哎，葱油饼再给大家就是撕开一个看一看。
0: 好的，
1: 全部都是这种多层起酥，但是大家放心，没有放那种反式脂肪的起酥油，所以给老人给孩子吃你会特别特别放心。你看撕开以后里面层层叠叠，
0: 吃好了没关系，
1: 你特别喜欢
0: 一点点焦没关系，对，因为我自己煎也都是煎焦的，
1: 脆脆的，脆脆的，
0: 是的，真的非常的香，它叫葱多多，
1: 对，葱多多，它里面是厚葱的一个配方，
0: 太烫了，但是热热的，就是吃了很暖心，就是舒服，
1: 真的好脆哦，焦焦脆脆，我来吃吃这个外皮啊，哇，太香了，真的
0: 是
1: 太好吃了。
0: 很多时候我们早上路过这种就是什么商店，看到卖葱油饼也会想进去买，
1: 就闻到那个味儿，你就会受到那个味儿的感召，你就要赶紧去尝一口，
0: 自己在家里很快速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哇，
1: 太好吃了，就是中国人的这个中国味啊，你吃到香香的碳水你就很想吃碳水，
0: 我还跟他说要多吃点碳水，碳水真的每天是需要补充的，
1: 对，
0: 今天算下来这一片才3块多，
1: 3块多钱，
0: 3.75块。
1: 早餐你吃一个鸡蛋，弄一点白粥，再吃一个葱油饼，那就营养特别的，就是丰富和全面了啊！但是不要再吃冷的东西了。现在很多朋友夏天吃冷的东西，现在到了那个寒露节气以后，吃冷的特别伤胃。
0: 我早上是特别喜欢吃碳水的，就很多人跟我说早上要加入水果，加入色拉。
1: 哎，
0: 我说我真的完全、
1: 这个
0: 啊、哎，我是这样子，我不知道福州有没有。哎，就早上的话，我还是热衷于吃。比如说稀饭啊，
1: 热乎乎的
0: 馒头啊，包子啊，面包啊，或者是葱油饼啊，这种碳水类的，然后再配上鸡蛋和咖啡，
1: 是的，反正那种外国人的生活方式有点受不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就郑重承诺哈，你去外面买的葱油饼可能10块钱一张，但是人家没有办法承诺你这些。我们今天3块钱一张，我们承诺给大家不添加化学香精，不添加化学色素，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反式脂肪酸，
0: 是的，
1: 也用不着你啊，秋冬季节到外面去排队了，你看。排得多辛苦，而且大早上我们要上班，哪有时间去排呀、啊？
0: 不可能、啊、
1: 排到都冷了，
0: 这最后还是麻烦家里的老人去买。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大家就是喜欢葱油饼、草头饼，今天带回家才3块钱，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吃，热乎乎的，自己3分钟5分钟就做好了。
0: 150元是8包，5包葱油饼，3包的草头饼，算下来是8斤哦，因为每一袋是1斤，总共是8斤带回去。是的，12个月的保质期，或者你作为一个家人的分享也可以。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哦，不是马上就要结束，是我们葱油饼和草头饼马上结束了。
1: 对的，对的。
0: 就只用20分钟的时间，接下来20分钟呢，会给大家带来就是我们那个扬州的点心的一个组合。
1: 对的。
0: 所以呢，这些无论是今天的葱油饼、草头饼，或者是我们的包子类的，都是上海人，哎呦，特别喜欢的早餐类，都是碳水类，但同时我觉得蛮健康的。比如说像虽然叫葱油饼，但是我觉得它不怎么油，
1: 是
0: 因为我自己在煎的时候我是不放油的。
1: 对，不用放油，直接，因为你大家都知道葱油饼它里面
0: 已经有油了，
1: 它要起酥的话，它是需要放一点点猪油的。
0: 是的，
1: 但是不放这个猪油就是不香。很多人为了省成本啊，因为现在猪油也不便宜哦，很多人为了省成本给你放那种起酥油、氢化植物油，那个会产生反式脂肪的，大家都不喜欢。
0: 是的，
1: 今天给大家
0: 我们都写了非转基因的大豆油，
1: 是
0: 因为大豆油很香，但是我们一定是非转基因的。然后呢，今天像配料表的话，葱油饼、草头饼配料也是干净的。
1: 对的，
0: 关键是无需解冻。像这种葱油饼类的，我们家小朋友的话百吃不厌，
1: 真的很喜欢。而且到了就是天气冷一点，你闻到这个焦香的葱油的味道，你就会胃口大开。
0: 是的，
1: 老年人没有胃口的，吃别的东西觉得提不起精神的，你让他闻闻这个葱油饼，他就想吃了。
0: 你刚才说到老年人，像我发现很多的老年人，老上海，他们不太愿意多吃面包，因为面包毕竟是西式的，
1: 而且
0: 他们更爱吃葱油饼或者是包子类。
1: 对的，
0: 馒头包子，
1: 热热乎乎的。中国人讲究一个干嘛？暖胃。
0: 对，暖心，
1: 暖胃。
0: 今天的话没有算很冷，但是下周开始就要降温了。再者的话，到10月23号就是霜降，下个月7号，11月7号就是立冬。其实转眼上海就入秋了，冷冷的。这个时候的话，真的热乎的早饭，像我这两天早上起来都喜欢煲粥。对吧？电饭煲预约一下，喝点这个热粥，
1: 热点就是一天你都感觉元气满满。
0: 是的，你可以把粥烧得薄一点，配上我们的包子，配上我们的葱油饼或者是草头饼。哎呀，
1: 葱头饼太好吃了，真的吃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停下来。但是我们葱油饼的货马上要卖完了，大家喜欢葱油饼的话，现在要抓紧时间来订，一会儿我们就要转成那个
0: 扬州
1: 的包子了。
0: 对的。然后葱油饼、草头饼，我再说一下，5袋葱油饼，3袋草头饼，8包。也就是8斤，150块钱，其实一点都不嫌多哦。这个东西吃是挺快的，因为像我们家早上起来，3个人一人一个葱油饼就烧好掉了，
1: 就没有了。而且就是有时候嘴馋了，下午当下午茶也吃这个东西，
0: 还可以当宵夜，因为无需解冻，直接煎就可以了啊。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月底就是要霜降，下个月月初就是立冬了。
1: 立冬啊！
0: 所以刚才我们看了葱油饼、草丛饼，但你不可能天天吃煎的葱油饼，对不对？
2: 是是是。
0: 我们再来换一下包子，你每天就是可以换着发样吃。
2: 对的。
0: 我们这可是来自于扬州的，扬州野春的，非常有名。
2: 是。
0: 两袋蟹黄肉包，两袋豆沙包，两袋糯米烧麦，一包香菇青菜包，以及千层油糕。说实话，这些口味让我选，没有一个我能舍弃的。
2: 对的，
0: 我真的不夸张，这每一个味道我都喜欢。
2: 都是野春的精品，都是野春的当家产品
0: 哈。
2: 大家都知道野春这个牌子吧？

0: 带点茶合一、嗯、而且现在你看在深圳在新加坡等地都开设了多家连锁分店、哦、开到国外去了，当地人都特别特别的喜欢，
1: 自豪。
0: 所以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北有狗不理，南有野春包、啊、
1: 是的、嗯、但是你不可能说没事儿就开到扬州去吧、啊、没事儿就坐火车去扬州吧。
0: 是，
1: 我们在家里也想吃这一口的话，今天是正宗的扬州野春的包子。
0: 对的，口味给大家来看一下，刚才看到的这个豆沙包很漂亮、嗯、300克，然后一包给到大家。
1: 像我跟我妈妈都很爱吃豆沙包、
0: 嗯、对的、
1: 啊、一个是甜的包子，一个是咸的蟹黄肉包。
0: 蟹黄肉包也给大家两大包、嗯、也是300克一袋的、嗯、是这种黄色的包装、嗯、你看它的包装都很精致。
1: 对的，
0: 像我觉得像什么就是重阳节的时候你拿上两包、哦、到长辈家，
1: 10月29号我记得
0: 是，
1: 就是重阳节，
0: 就重阳节
1: 霜降之后没几天就是重阳节了。
0: 是的
1: 是的，重阳节送这个、啊、
0: 糯米烧麦、哎、糯米烧麦足足也是有两大包给到大家。这是糯米烧麦、啊、
1: 然后还有青菜包，
0: 香菇青菜包，对，
1: 这也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尤其年纪大的人很喜欢、
0: 嗯、哎，你看它这个就是包装都好考究、嗯、香菇青菜包就是绿色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别的一个包子，我们现在是没有样子
1: 千层糕，千层糕没有，那里面有吗？反正还有一包是千层糕，
0: 这里面有。
1: 然后呢，这些点心全部都是扬州点心的一个代表。
0: 千层糕在这边啊，
1: 在这边
0: 看一下，因为我们拿了两个出来蒸一蒸，所以给大家看一下粉粉的这个包装也特别的漂亮。反正我们今天的口味特别特别的多，
1: 它这个千层糕啊，真的，以前我可能还一般般，后来我吃了一次我就爱上它了，非常好吃。现场我们先给大家啊，你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你
0: 这应该是蟹黄对吧？
1: 蟹黄肉包，
0: 看一下蟹黄，
1: 他们家的蟹黄肉包很好吃。
0: 对。
1: 一般的蟹黄包你不敢买，因为你不知道里面放的是什么品质的蟹肉。
0: 好大一个蟹、
1: 哎、掉下来了，
0: 又掉下来了，又掉下来。静静，你看、嗯、这个蟹黄肉馅儿多大呀？
1: 哎，野春家的蟹黄你放心好了，一定是新鲜的，
0: 一定是新鲜的，
1: 对，不会有这种什么死蟹啊什么的。
0: 好棒好棒好棒，
1: 是的
0: 啊，来来来，轻轻来尝一尝。是，像我们在那个就是
1: 碳水盛宴，
0: 碳水盛宴，碳水盛宴。哦，这好像是青菜的，
1: 是啊，哇，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1: 青
0: 菜包，
1: 青菜的，
0: 它好蓬哦、嗯，你知道吗？我们用的那个小麦粉都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它是很 Q 的，很贵的这种小麦芯粉。哇，观众朋友，你看弹不弹？嗯，特别特别 Q 弹，
1: 是的，它吃了不噎口，
0: 不噎口。
1: 我记得我上次在直播的时候就全程都没有喝水，都没有关系。
0: 哇，好碧绿的青菜包，所以你说我们蒸蒸完之后都能那么
1: 干净，我感觉我要接住你了。
0: 碳水脑袋，
1: 不能浪费，我不能让它掉下去。
0: 对的，然后再给大家看啊，继续来。哎，我好喜欢这个 Q 弹的这个包子的感觉哦，真的好 Q 弹哦！你看它会回弹。
1: 我想到的画面就是热包子配上热粥，
0: 热粥
1: 再配点肉松。
0: 你要愿意来个葱油饼也可以，这个是
1: 可以啊。
0: 对，这个是那个
2: 我们家就会真的是包子加葱油饼，因为我儿子早餐很挑剔。
0: 哎，这个是豆沙包，豆沙包的很满很满啊，然后你一口下去，甜滋滋的，特别特别香，真的太棒了！今天我们所有的口味基本上都一网打尽，
2: 这个是
0: 扬州得排队的。
2: 掉下来了，不好意思，品相有点差，被我弄散了。蟹黄肉包，
0: 哇，太赞了！能让青青这么大块朵颐的包子不多见，
2: 而且我还没有
0: 青青吃东西，还是非常非常就是讲究的。然后这个烧麦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烧麦也很棒，皮很薄，然后我拎着它也不散，
2: 哎，我可以继续吃，烧麦也好吃，
0: 对，烧麦也特别好吃。
2: 你知道上海人
0: 撕开一下，
2: 超级喜欢吃烧麦，
0: 哇，你看不是那种硬硬的颗粒哦，软软的，
2: 这个真糯了吗？来来来，给我给我。
0: 野春的所有东西我发现青青都非常非常爱，
1: 每一个都喜欢。我刚才说了，如果像有些时候一个大组合有这么多味道，可能这个味道喜欢，那个味道不喜欢，而这个所有里面的味道
0: 都喜欢，没有一个鸡肋，对不对？夏天的时候你可能吃点冷的就满足了，但是冬天我们的中国味，我们的上海味，必须要吃这个 QQ 弹弹软软热热的。你看这个千层是不是真的是千层啊，它里面有好多好多层啊，朋友们，这跟咱们自己在家里做馒头不一样啊，人家做出这么多层来，你说多费功夫，这是功夫茶点。
1: 而且像这种千层糕，如果买到不好吃的话，你真的是一口都不想吃。
0: 我来尝一下这个千层
1: 糕。我们可是扬州野春的，你到了扬州，你都是要排队去吃的。赶紧尝一下福州，
2: 太好吃了，真的，朋友们一点不夸张。大家去野春排队，为什么？就为了这口千层糕，太好吃了，好糯好糯，真的太好吃了。然后叔叔阿姨可以配茶，很多人爱喝茶的，对吧？功夫茶配上茶点，那茶
0: 哇，太好吃了，青青，
1: 是不是啊？
0: 不用吃饭了，
1: 对，这就是我的午饭了。
2: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好吃。
0: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非遗传承工艺啊，20道左右的工序，你看，对，吃那个千层糕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它的发酵工艺不一样，
1: 是的，
0: 4小时传统发酵。

0: 馅，然后非常大的一个馅，24道褶子。
1: 是的，
0: 据说以前狗不理也有讲究是24道褶子，还是18道褶子，我们至少24道褶子。
1: 对的，
0: 然后上笼蒸制，蒸出来的那个口感大小都是老师傅来把控的。
1: 这个也很方便，你无论是家里的明火，还是像我是用那个电蒸锅，加一些水，然后电一插，你就去刷牙洗脸，回来的时候都已经煮好了。我那个电蒸锅还同时可以放上鸡蛋，所以营养的早餐其实很方便。同样跟我们刚才葱油饼的构成一样，150元是8包带回去，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啊！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9900。
2: 扬州包子，精致可口，汤汁饱满。第一次品尝的人，也许会吃得很狼狈。离开故乡25年后，72岁的居长荣从日本回到扬州，回到熟悉的野春茶社，和老友一起再次品味熟悉的味道。
3: 你们之前还蛮好的，不错。
4: 阿拉从上海专门到这搭来吃搿搭个点心。
5: 我是从外地特地赶过来的，
6: 我在这家店买了有十几年了。
4: 那么伊个汤包也好，伊个山顶包也好，做了相当不错。
5: 蟹黄肉包特别好吃，
6: 我自己特别喜欢吃蟹黄肉包。
4: 它的口感啊，各方面啊，侪是比较醇香的。
6: 还有那个豆沙，我家老年人特喜欢吃，
5: 这次想多带点回去跟家里人分享一下。
4: 所以讲呢，搿趟阿拉回去闲话呢，准备再准备大年回去。
6: 不跟你们说了，我要去排队了，不然排不到我了。
5: 好吃，真好吃，
6: 好吃！
7: 野村的包子真好吃，好吃！野村的包子真好吃，好吃！
6: 好吃，
1: 野春其实我们每一个东西啊都蛮值得细说的。1877年到现在的品牌，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拿到的这个豆沙包，人家豆沙包的蛋白质竟然有7.0，
0: 哇，
1: 它其实叫做那个沙细，就是细沙包，因为它那个豆沙非常非常的绵密，
0: 对的，
1: 细腻，
0: 肯定不会有那种粗颗粒，或者是你觉得有点颗粒感，没有的，它真的细的像那个玫瑰酱一样的感觉哈。而且野春啊，它就是名声在外，古代的时候扬州就是富庶之地，就是那些有钱有闲的人去扬州享受的， 对吧、什么皮包水，水包皮，
1: 当时那边有很多的盐商嘛，
0: 对，
1: 所以你想他除了在上海在扬州，然后在南京啊，上海啊，北京，深圳，甚至去开到了国外，新加坡，
0: 是的，
1: 都有连锁。
0: 看哈，扬州包子排行榜，野春排名很靠前，蟹黄肉包、糯米烧麦、香菇青菜、豆沙包，还有这些包子，我们今天是不是全给大家拿出它拳头产品，今天一网打尽，全给大家了。
1: 8包8大，150元，平均到每一袋18.7毛，18块左右，有积分的在抵进去 APP 下单可以再减5块钱，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9900。
8: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那今天潘登又为大家带来上海的本地大米来自于崇明，今天是238块钱，总共是40斤四大袋带回去。崇明本地大米呢是晚熟到，同时呢也就是今天这一档直播，所以建议如果想买大米的朋友，今天这款产品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谢阳，先跟大家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下午1点多钟的时间啊，我们的锦培大米今天是卖现货。为什么这么强调？因为每一回啊，东方购物有大米啊，就是开始开联之后。锦培的大米永远是最晚上直播，为什么永远最晚上直播？因为他们真的是要在这块地里面啊，在崇明，对，真的要等到11月中上旬才收割，所以在东方购物他们家就直播的最晚，所以上一次我们还是预售，还不是现货，今天我们有现货，而且新鲜脱骨，而且在东方购物今天一斤核算下来才5块多钱。
0: 晚熟其实对于大家说吃到的是更加的成熟，然后更饱满。
1: 你就想阿克苏的苹果要打过霜之后，对吧？里面才有冰糖心。
0: 晚熟的七成呢？
1: 对，还有啊，这个大闸蟹一定要秋风起了，对吧？才好吃。
0: 那早了，不早不晚，刚刚好，
1: 对
0: 吧？然后今天又是2025年的新米上市，新米上市。然后给大家看看这个包装啊，这个包装呢，我们都是一袋是10斤，总共是4袋是40斤装。锦培大米是非常熟悉啊，也是我们今年开联之后给大家现货销售的这档直播。
1: 对，然后呢，我们看清楚啊，今天我刚刚有说到，我们是5块多钱一斤
0: 啊，
1: 6块钱都不到。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大米当中，单价也找不到比它更低的了。然后我们是绿色食品，而且绿色食品我们是达到了 A 级标准的，好吧？包装一会儿反面可以给大家看。就基本上绿色食品的大米啊，你到外面随随便便去买，都给要差不多10来块钱一斤了。我们今天是5块多钱一斤，包括崇明岛是什么生态大岛，所以我们是生态农产品。然后你知道买崇明大米啊，我们要认准的，认准我们的注册商标，认准我们的 G。这个保护标识，所以你看我们锦培的大米，哪个标识都有，都全，
0: 就跟你吃那个崇明的羊肉一样，
1: 对。然后来这个在东方购物卖的这个时间最久的一款大米，也是我们的锦培大米了。包括我们这个已经拿到了新的，今年刚刚评选出来的长三角名优食品锦培大米，看到没有？长三角是不是鱼米之乡？对吧？江浙沪啊等等啊，都有很多很多大米。刚刚潘老师还在说，哪产地大米也都给大家推荐过，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锦培大米拿到了长三角的名优食品证书，
0: 是，然后绿色食品，绿色食品，
1: 然
0: 后我们说它其实是从生产、从种植开始，对吧？选种、种植，然后它整个的生产加工都是在崇明
1: 啊
0: 这样的一个非常优越的生态保护区当中来进行一个种植。
1: 对，
0: 然后再来看往下看啊，我们现在一袋是5公斤，就是10斤，然后它的生产地址你看就在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北辰公路，
1: 对
0: 吧？门牌号码都有，
1: 对，
0: 所以它是一个正正宗宗的本乡本土的企业啊。
1: 对，然后今天呢是12月16号。我们所有的这批米哦，11月上个月刚刚为您收割出来，上个月底应该是，对吧？上个月底刚刚为您新鲜这个开联，然后所有的今天您收到手的脱骨日期，哎，看得清楚吗？12月8号，看到没有？
0: 对，
1: 有点淡，对吧？但是12月8号。对吧？不是什么贴上去啊，或者是什么，全部都是打在上面的啊，正宗的、新鲜的生产批次。
0: 保质期只有6个月的时间，因为我们是很新鲜的批次，然后不加任何的东西，对吧？就是一个新鲜的脱骨，然后直接是我们新鲜的大米啊。来来来，我们先放个锦啊，我来，有点重啊。
1: 锦培大米，我第一回给大家推荐，应该是10多年前，大概是2013年吗？还是啥？是啥时候？反正很早很早了，10多年时间了。然后他们那时候拿过来的那个粥啊，隔夜的，前一天晚上熬好的粥。不出水，还是那种厚厚的那个粥，然后淘米水淘完了之后，粒粒皆辛苦，潘老师
0: 来吧，丰收的喜悦，丰收的喜悦啊！这个给大家来看看啊，我们今天这个大米，这大米本身，哎，它的米香啊非常浓郁，
1: 而且米
0: 香
1: 有没有感觉？看上去它很厚重的感觉，
0: 对，
1: 不抛光，
0: 没有抛光，
1: 不打蜡，
0: 你看
1: 长足一定的天数，而且是晚熟到，而且是崇明的这一块弱碱性的土质，对吧？弱碱性的水质灌溉着我们的稻田，
0: 你完全没有闻到陈米的那种味道，不掺任何一粒的陈米啊，都非常好，很香，真的好的大米真的很香。
1: 对，这个米真好看，我们现场镜头看到，真的是
0: 好大米煮出的饭能不好吃，包的粥能不好喝吧？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一年就是到头，我们只有一年一季稻，其实真正的吃新米就这段时间。
0: 对，
1: 什么叫新米你知道 道吗？新米它是里面的一些什么活性物质，
0: 对，
1: 会保留住。因为新米的话，如果你储存得当，它会把它作为这个叫什么啊种子，你明白吗？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吧？它有生命力的，所以我们是新米、
0: 啊、都是新米，那我们是中晚熟的晚熟稻、
1: 啊，
0: 所以160天的生长周期，这个就养得更足了。嗯，这个麦穗里面它更加的饱满了，
1: 因为
0: 饱满的麦穗会低头的，
1: 垂下头，对，而且温度就是慢慢的，你看11月开始降温了嘛，降了温之后，就是我们的稻穗在挂这个挂浆的时候，
0: 对，
1: 它会更加的充分，
0: 是，
1: 所以这个米呢，它就更香，而且对于上海人来说，更喜欢吃糯一点的，
0: 对，
1: 如果你想吃更糯的米，你就选晚熟稻，
0: 所以我觉得特别适合那些就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对吧？然后今天隔算下来是6块钱都不到，
1: 5块多一斤，对，
0: 上海本地的大米，崇明大米，绿色食品，你包的这个粥啊，太香了，
1: 这个上面的油花大家能看到吗？
0: 对，能看到，
1: 就是我真是眼，反正我锅里面看去挺明显的，对吧？而且你看到没，它很厚啊，就是很厚，真的。我自己在家里面熬啊，其他的大米熬不出这种感觉来，但是锦培大米你看，就是这样子的，粒粒开花，而且这个米汤养人哦，很养人。秋冬季节养阴的时候，秋冬季节容易上火的时候，肝火肺火都比较旺的时候，这个喝这个米汤太润了，特别的滋润。
0: 我觉得像这个包一个海鲜粥，包一个小米粥，包一个五谷杂粮粥，然后像这种包一锅早饭粥，
1: 对，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就馒头，对吧？
1: 你要喝，
0: 然后来个榨菜，好，谢谢。然后再来就是
1: 米汤，好吧？
0: 米汤。
1: 哎，我也想喝点米汤。点汤对他们家这个米汤，
0: 但是这粥啊就得喝热的，
1: 好，
0: 就跟饺子一样，就得吃热乎的，一样道理，对吧？
1: 对。
0: 然后你看啊，这个粥在我这里，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这个粥？哎。
1: 姐，你知道这个米哦？
0: 我是这样稍微来一点啊。
1: 对。
0: 你看，看到吧？
1: 对，我，你知道我好多年之前哦。顾客留言你知道说什么吗？有顾客留言说啊，你们这个米里面加糯米了吗？为什么做出来的饭熬出来之后它可以那么厚那么稠？没有，完全不加，米种的关系跟我们整个种植的这个过程关系。
0: 哎呦，真的是甜蜜蜜的。
1: 是的。
0: 哎，这个晚熟的这个稻啊，这个打出来的这个米啊，就是好吃。然后它都根本不用去嚼，抿一抿就化了。
1: 对。而且入口它会回甘，哎，崇明的那个小番茄大家吃过没？崇明小番茄，崇明的草莓很甜，其实跟它的水质，跟它的弱碱性的土质都是有关系的。
0: 再强调一下啊，今天是一个2025年，不但是新米上市，而且是绿色食品，不但绿色食品，而且今天是长足了160天，非常难能可贵的一款大米，
1: 对，
0: 也是跟东方购合作历史最久的品牌之一，
1: 对。
0: 然后今天为大家带来238、40斤，你隔算下来5块多一斤，你同样去买大米5块多，哎，今天绿色食品的崇明本地大米带回去，
1: 对，东方购物已经找不到5块多一斤的大米了，好吧，我们还在坚持，
0: 你买一组，你买两组，你不管买几组，免费扛楼到你家，一点都不收搬楼费，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051-99900。
2: 有没有闻到香味？
3: 行，刚才已经闻到了，刚才没开的时候就闻到了。
4: 香，
5: 香，
6: 好香的，
7: 天然的米香，
8: 香飘过来的，飘过来啊。
5: 哦，宁啊，嗯，
7: 粘稠度很，
5: 好宁，
8: 像糯米的感觉，
7: 有点像糯米一样，
8: 比糯米还糯。
3: 这个米很糯。我们上海人呢，还是喜欢吃上海的本地的大米。这个粥啊，你看这么黏，营养肯定很丰富的。
5: 真的老好，就像那小辰光吃的饭。上月没吃饭，搿个介好饭，介好米的做的饭了，觉着今朝好像吃了多了点了。
9: 对外口勿好人，伊老软弱的，可伊里向没摆过糯米，但是吃上去就像糯哒哒搿种。小辰光吃到的种大米，现在加好大米吃也不得了。
5: 侬看搿只大米在伐？韧性老足哦。搿只物事，勿管是小人也好，老人也好，真的好，又香又糯。常常又没吃着搿只米了，所以今朝要拿搿眼物事全部吃光。我已经吃，本身还高眼了，我已经吃脱点了。那么我的交关物事侪是拿东方购物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东方购物拨我来讲呢？是我老信赖的，我是他你们的忠实粉丝，无论什么东西我都在你们这里买。为什么？一个性价比高，一个呢就讲老踏实的买了，而且我介绍我朋友交关朋友也买那么子，真的蛮好的。而且搿只米呢是今朝是搿只米是真的老好，无论是粥还是饭，白饭都能吃下去，真的好吃。
10: Luna ya te invita a pa, papá
0: 崇明岛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氧吧，天然的绿色环境，所以它孕育出来的水土啊、水果啊，包括大米都是非常的富有蛋白质、氨基酸。嗯，然后它本身又是晚熟到一定是挂足了160天啊。嗯，所以给你开镰，然后今年是不但新米，而且是绿色食品，吃的放心，本地大米咱们都要尝一尝。
1: 对，就是卖了那么多年，反正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喜欢我们锦培大米的一些朋友，对吧？每年确实让大家等的时间比较久，这个我们也真的是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嗯、但是这么漫长的等待的时间，你是非常值得的。
0: 好饭不怕晚，
1: 吃到这一口新米做出来的米饭之后，你就会觉得值得等，因为它真的口感又糯，对吧？然后的话又软又有弹性，并且什么呀，你的吃口很满足，香喷喷，还有一点回甘，这个就是好大米带给大家这种啊用餐的时候这种满足感。
0: 对，天冷了，我建议大家其实晚上的时候可以煲一个这个白米粥，
1: 可以
0: 早上起来香喷喷的白米粥喝一碗热乎乎的。
1: 对啊，
0: 天冷的时候咱们喝一碗热乎乎的粥，吃一个大馒头，我觉得其实它的热量啊，包括它的这种饱腹感都够了啊。嗯，然后这个大米其实它获奖无数，就是说明它本身的品质够高。
1: 对，
0: 获奖证书，获奖证书，对吧？然后你看啊，就是绿色绿
1: 博会金奖，对，金奖啊，
0: 绿博会金奖，
1: 对，绿色博览会，
0: 绿博会金奖，绿博会连续多年都是绿博会金奖，
1: 对，
0: 绿博会金奖，
1: 对，
0: 对吧？2015年，哎，我这是
1: 连续多少年了？连续多少年了？对吧？
0: 2014年开始啊，十几年了。
1: 对，除了绿色博览会金奖之外，来我手上这个，看到没有？长三角名特优食品，对吧？包括来这边上海的这个什么名优食品，这个从2018年就开始了啊，2018年啊等等啊，往这儿2016年，然后我手上有份新的，新的是今年，2025年刚刚拿到的。就是长三角的名优食品，看到没有？锦培大米，这个怎么评出来的？其实都是内行人、专业人士，盲品，对吧？香气、口感之类的啊。
0: 这个就跟阅卷一样，对吧？阅卷就把名字都
1: 遮住，
0: 对吧？就看你最后的成绩。
1: 是。
0: 来，我们盲评之后，然后再来，为啥它能得到一个更好的好评呢？是因为它本身是长足了160天，这个为什么特别强调一下？这个很少大米能做得到。
1: 晚熟到，对吧？就是6月中旬才开始这个种植，然后让它就是长，就是它哪怕别人家其实我们看了也很急，别人家米啊都开始上直播了，都开始卖货了，对吧？铺天盖地的，哎，锦培大米还在地里面种着，还在地里面种着，还不能收割，没有办法收割。其实我们也可以早收割，但是负责任的心态是什么？一定要让它完全长熟，
0: 是
1: 长熟的苹果才特别甜，
0: 对，
1: 长熟的大米才格外的香。
0: 然后给大家看生产日期，就是2025年的
1: 这12月8号，
0: 12月8号。
1: 保证一下大家，你收到手的都是12月8号脱骨，然后呢都是我们上个月刚刚收割，上个月也就半个月多之前才刚刚收割上来的。
0: 对，你看这个米啊，这个米你看圆润饱满。
1: 今年其实还是我第一次看到锦培这个大米新米，因为上一次还不是现货，我们都没有新米给大家看。但今天这个新米一看哦，这种光泽感，这种色泽啊，这种米白色，就看上去特别让人舒服，这就是新米的
0: 质感。这种米包的饭、包的粥，对吧？你说能不香不好喝吗？
1: 包饭，
0: 对吧？我们说包饭是它的一绝啊。哎呀，对吧？
1: 人是铁，饭是钢。
0: 对。哦，
1: 啊、你撒一撒，没事，我们来拌一下，拌一下，对吧？这个米啊，就是特别好的是什么？你看。我在这个饭勺在挖它的时候，它就是这种糯叽叽这种感觉，就是这种弹弹的，而且你看蓬松的，而且好的新米啊，它很香，所以你看这个饭勺一挖哦，马上就是香喷喷的这个米饭的香味出来
0: 了。我就想这个饭肯定是不会吃不完，大家都喜欢吃，然后万一吃不完，这种隔夜饭不要倒掉，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那个海苔，用那个海苔卷那个。海苔卷包个
1: 丝饭，
0: 做个寿司，
1: 是
0: 也很灵的。裹点肉松吃吃，这又是一顿早饭了。
1: 我们糯归糯，对吧？软归软，但是它有口感，它不是烂哦，它跟烂不一样的，不是软烂啊、哦，我们是软糯，这个口感是不一样的，好不好？然后整个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后啊，就是年长的，像我爸爸很喜欢吃锦培大米，很喜欢吃锦培大米。你像70、80岁的这个，对吧？年纪了，牙齿的话，你要吃饭、啊，
0: 糯叽叽的，我来一口吧。
1: 牙口啊，什么都不是特别特别的这种啊，就是像年轻那个时候了。
0: 这个做菜饭也很好，菜饭不要那种，对吧？我们电饭煲包的菜饭不会像炒饭一样粒粒分明的。
1: 对，
0: 电饭煲包的菜饭它一定是软糯的。那这个软糯，这个糯啊，我就怕大家会说是不是会有点涩涩的。
1: 对，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米全部都是新。米啊，新米大家回去呢，稍微比陈米呢水稍微少放一点点，稍微水少放一点点，因为新米含水率更高一些，
0: 我就说裹了黑芝麻更香。 裹了黑芝麻之后，你真的菜都不用吃，空口吃这个白饭
2: 对
0: 也很香，
2: 对，
0: 真的好吃。
1: 哎呀，现在这个季节冬天了，胃口开了、对吧？就是吃饭都特别香的。
0: 我每次胃口都挺开的，咱说到这个，我真的是，
2: 我要喝点米汤。
0: 没话说，你喝
2: 看这个米汤，
0: 像来看看我们今天是四袋，每袋十斤，总共40斤，对吧？上海本地大米崇明岛的，然后再来是绿色食品，
2: 对，
0: 2025年。不但是新米啊，我们是刚刚开杆下来，然后刚刚给大家弄好，12月8号的生产日期。
2: 对，
0: 12月8号，
1: 5块多钱一斤，绿色食品 A 级标准，才5块多钱一斤，
0: 涨160天。
2: 是啊，
0: 这个真的是晚熟的苹果，晚熟的橙子，对吧？我觉得其实晚熟的稻米一定是让大家更香糯可口。但是单价算起来5块多一斤，这现在5块多一斤，那真的是稀松平常，但是你能吃到。
1: 绿色食品 A 级的，
0: 蛮难的，好吧，抓紧时间，今天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锁定，不管你订几组啊，都是免费送到你家，8007088000011119900。

0: 吃的是老好，因为我平常辰光屋里向呢买个侪是剩米，一般吃不着啥个新的米。但搿趟的米哦，我真的就觉着啥叫新米了，吃下去的伐，就搿一碗饭哦，我可以好封口吃的。
1: 一看就是新米，侬看伊搿颜色的呀，透亮度老高的，而且对伐，老有光泽的，吃上去对伐，又香又糯。
2: 你发觉伊对伐，老适宜于阿拉搿年纪大的人吃的。伊搿粥对伐，喏，看叫又糯，吃上去对伐，有眼个甜味道的。另外一点对伐，我搿粥我发觉对伐，侬勿要吃小菜，侬就摆糖好了。阿拉小辰光辰光，粥摆糖就可以吃搿能介的碗里向嘛，至少三碗。
3: 而且阿拉搿宝宝难得欢喜吃迭个粥。这个你烧出来的粥，人心粥了不得了。伊其他粥伊不要吃的，伊就欢喜吃搿只粥呢。搿只粥对伐，烧出来老腻老腻的。伊总归问阿婆哪能粥粥没了，粥粥没了。葛末有辰光呢，伊拉搿只物事呢，就要买豆腐的。一段呢就有辰光交关辰光没货色。葛末我吃其他面了，只好买其他面伊不要吃。你就是要吃搿只粥。
1: 好种可以出好苗，好苗又能够生产出好的大米。
3: 伊搿米哦，侬看到伐？腌心粥伐？伊而且粒粒饱满。
0: 这个呢，就是讲因为是新的米嘛，所以讲呢，我水可以少摆一点。假使讲我有个不小心，我水假使讲摆了多了，但是搿只米呢也勿会得是老烂的，就是吃上去像种糯米一样的，有种糯哒哒的搿种感觉。哎，我觉着，假使讲水摆了多点也勿要紧，最好呢就是讲水少摆点，然后伊个一粒粒的呢颗粒是老饱满的，所以我觉着搿只米确实是老好的。
4: 不敢吃，抓紧时间哦！这个崇明本地的大米，今天带给大家绿色食品。崇明本身就是山清水秀，又是一个自然的、天然的生态大岛、啊。
5: 对，
4: 所以孕育出来的水果啊，牛羊肉啊，包括像我们的大米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对，蔬菜也是。
5: 对，就是很多为什么节假日的时候，哪怕就是小长假，就是三天时间，对吧？哪怕知道路上会堵车，
4: 开车去，
5: 哎，也要开车去，对吧？农家乐去吃一吃大米饭，去吃一吃这些鸡鸭鱼肉，吃完了还不算，还给要往市区往回家再背一点回来。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买崇明大米哦，大家一定要认准它是有正宗的 GI 认证的，它是有这个注册商标的，所以我们锦培大米呢都是拿到了这个 GI 认证的，是真正的这个崇明大米。而崇明大米的话，其实也有很多米大家说，哎呀，当地怎么吃下来口感也没觉得你们形容的那么的好，其实跟它的生长的过程包括种植的过程也有很大的讲究，甚至跟米种也有关系。
4: 天冷了，所以我觉得喝一碗热乎乎的海鲜粥啊，海鲜粥、白米粥，
5: 对，
4: 早上起来晚上睡觉之前或者是吃晚饭的时候喝点粥，我觉得都挺好的一件事儿。它其实是蛮保养自己的肠胃的，对吧，也不至于吃得过于的这种油腻荤腥。
5: 对，
4: 然后再来就天冷你还去出去买菜是可以，但是买米确实，
5: 对，
4: 你一个人你背十斤，对吧，一袋十斤已经差不多了吧，以我的这个力气差不多也就是二十斤顶多了，对吧，你哼哧哼哧哼回来其实也是蛮累的一件事儿。我们今天你订一箱四组，对吧，四袋带回去，我们今天就是免费送到你家，你不管订几组我们都是免费的。
5: 对，
4: 有没有电梯都帮你扛楼扛到家里面去，不收搬楼费的啊。
5: 对对对，而且最主要是我们保证一下大家全部都是我们上个月也就是11月这个底吧，中下旬刚刚为您收割上来的。
4: 对，
5: 今年就是收割的更晚一些，往年11月中旬就开始割了，今年应该是11月下旬，
4: 对，
5: 12月上旬的时候刚刚给大家割，因为今年天冷的晚，
4: 对，
5: 哎，天冷的晚，我们的稻穗灌浆的也晚，所以我们其实完全凭我们的良心，对吧，就是说它一定要到了这一步我们才可以怎么样去把这个稻谷收上来，然后经过自然的晾晒，在我们的脱谷日期，今天您收到手的都是12月8号的新鲜脱谷日期，所以今年这档直播来得挺不容易的。
4: 对，好大米，对，好大米其实我觉得孩子啊老人可以多吃半碗饭，我觉得其实冬天你的这个能量还是得充足，
5: 对，
4: 多吃半碗饭对于爸爸妈妈做子女的来说其实都很开心的。然后再有就是我今天中午来直播之前就是还特地把米淘好，然后电饭煲先插好，晚上给孩子做一个菜饭，因为我不在家吃嘛，就做一个菜饭，我觉得菜饭炒饭、煲粥、包米饭，你都得用到好大米。
5: 对，
4: 那啥是好大米呢？我们其实都有一些标准的啊。
5: 对，我们包装上全印的都是非常非常 常的清楚的啊、嗯。首先来绿色食品，而且绿色食品其实它当中也是分等级的。嗯、你看我们的包装背面转过来给您看一下啊。嗯。绿色食品 A 级产品。
4: 对。
5: 对吧 ？A 级产品，所以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大米在整个生长种植过程当中，嗯，什么农药啦，什么杀虫剂啦，什么等等等等啦，你就完全放心。嗯。随便翻一页出来的话，你看、嗯、这些未检出、未检出，对吧？
4: 对。
5: 未检出这些等等等等的啊，就种植过程大家非常的放心。
4: 绿色生态区域嘛。
5: 对。然后崇明大米因为啊名气太小，
4: 对，
5: 你知道我之前看到一个叫什么？它的品牌叫崇明大米，产地江苏的啊，这个就对吧？当中有套路了啊。
4: 崇明大米
5: 对
4: GI 地理产地标识，
5: 对
4: GI 地理产地标识，这个就是吃的正宗。
5: 对，
4: 然后你刚才说到产地，我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产地啊，
5: 来，
4: 我们的产地是哪里？来看啊，这在这上海市崇明岛崇明区，
5: 来上海锦益粮食专业合作社，哎呦，对，
4: 上海崇明。陈家镇
5: 对
4: 北城公路看到吧上面那个地址啊、哦、
5: 你看然后这个是人民资讯的一个网页，嗯，网页上面你看如何购买正宗崇明大米，嗯，这条推文一定要看，找到了，我刚说是锦益粮食对吧，来上海锦益粮食专业合作社，我们就是正宗的崇明大米，就是正宗的啊，锦培大米，听清楚了啊，嗯，
4: 就是我们位列啊，位列这个哪推的，我看一下、
5: 啊、你看一下，
4: 我哪推的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人民资讯啊、嗯、人民资讯推的这个推文、嗯、里面它特别强调了崇明大米地理产地标识的商标注册证，嗯，这些都是有商标注册证的，
5: 对，
4: 都有商标注册证的，好吧，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觉得啊，我还是要说电视大屏的这种公信力、嗯、啊，我不是说随随便便一家我号称崇明大米这个四个字，
5: 对，
4: 这四个字谁都会写，
5: 对，
4: 对吧，嗯，但是未必这四个字它都能够货真价实，
5: 哎，
4: 我们是货真价实，我们是货真价实，然后再来今天还吃的不贵，
5: 5块多一斤，
4: 对吧，你平时买大米也要差不多，对吧，还可能还更贵，
5: 东方购物已经很久没有给大家推荐5块多钱一斤的大米了，
4: 是是是、啊、
5: 真的很少很少了，现在啊、哦、我们卖的时间那么久，卖了10多年，嗯，然后今天还是坚持给大家5块多钱一斤，嗯，但是来的次数就不保证了，好吧，
4: 5块多一斤的大米、嗯、我不但可以包米饭，我可以包粥，我还可以做个菜饭，
5: 还要看个菜饭，来吧，哇哦，这个菜饭焖出来
4: 啊、
5: 哦、真的香哦，
4: 菜饭就得是这样，
5: 冬天就是吃菜饭的季节，哎，我到我妈妈家那个，她真的是里面那菜饭她还放一点，放那个有时候放大白菜，有时候里面放白萝卜，就是跟这个米饭对、哦、一起焖，哎，然后基本上我就吃饭吃菜、啊、就不吃肉了，
4: 菜饭
5: 就里面的肉我就不吃了，
4: 菜饭你可以加青菜
5: 可以，
4: 也可以加什么呢，加油麦菜，
5: 可以，
4: 油麦菜的那个叶子更香，嗯，对，真的是、嗯、我上次用油麦菜加了一点莴笋的叶子啊，这也能吃，
5: 很香，
4: 也不错，哎呦好吃的，
5: 我喜欢的是这个饭哦，它粘在一起团在一起这种感觉、啊、你看它是团在一起的，
4: 但是刚才我吃的时候，它我不觉得湿啊，
5: 不是，
4: 没有湿哒哒的那种感觉，
5: 不是，
4: 很好吃。
5: 我们就是黏糯的，就是软糯的。
4: 这锅米饭还真的挺会包的，这个青菜叶子还没发黄，嗯、哎，这青菜叶子不要一开始放进去啊，这最后放，
5: 对，
4: 电饭煲都有这个功能的，滴滴滴，最后15分钟的时候再把蔬菜倒进去。
5: 对，就是新米拿回去的话，大家家里面如果是有一些比较就是时间久的那些老米的话，就先别吃，啊、先吃新米啊，新米它的香气啊，它的营养更不一样啊。
6: 对，
5: 别放沉了啊！别放，
6: 这是粒粒饱满圆润，不愧是160天的，
5: 对，而且
6: 熟的
5: 这个米，因为达到了绿色食品 A 级标准，所以回去之后、大家不要像我小时候那个淘米拿双手拼命搓啊，因为小时候存放条件没那么好，对吧？有一些保鲜功能做的不是很好的，你那个米啊，你要用力搓，万一放久了，我们这都是新米。而且是绿色食品的，就水里面稍微漂一漂，
6: 哎，我现在淘米都漂一遍就差不多了，嗯，对吧？就实在是因为第一波把它最浑浊的那个汤色给淘掉就行了，嗯，剩下的还是用着淘米水洗洗菜也挺好的，
5: 对吧？
4: 好，今天是这样的啊，238块钱40斤大米带回去，崇明本地大米绿色食品，然后又是国家 GI 标识，冬天的时候天冷了，
5: 对，
4: 真的是天冷了，冬天来了，对吧？嗯，包个大米粥，包个小米粥，包个紫米粥，做个海鲜粥，包个菜饭，包个煲仔饭。做一个大米饭，做个寿司卷，你剩饭吃不掉，我还做一个泡饭粥啊，都得用到好的大米，好不好？
5: 总而言之，锦培大米来的直播次数非常非常的少。
4: 对，
5: 今天这档是现货，而且是今年啊我们的大米新米上市之后的第二档直播啊。我不知道今年有没有第三档，大概率今年没有，今年2025年是没有第三档直播
4: 了。言而总之，今天也就是5块多一斤的大米，但是今天吃到的是更加正宗、更好吃、更香糯可口、回甘悠长啊。我们今天这个大米带回去，不管订几组，今天都是免费送到你家，800-7088-600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011-6
7: 很黏，糯
5: 糯的，这就是咱们上海人喜欢的那种，不是那么的硬，对不对呀？而且这个香味怎么样？
7: 香味也行，
5: 也行啊。哎，大家在现场有没有闻到那个米的那种香味？我觉得一个好的米啊，米香还可以的啊。
7: 那个第一包削开了之后啊，就闻到一股香味。哎，另外这个粥啊，吃起来很糯，很糯很糯的这个米。挺好吃的，看上去呢就好，一看就知道哈，亮晶晶的。
8: 大姐大姐，其实说了一个特别关键的东西，好的米饭其实如果做完了以后，它是有像糯米的感觉。
5: 对对对对，
8: 它真的是要糯的。
5: 对对对。
8: 如果说外边的米经过抛光了你看出来的也是亮的。
5: 看不太出来。
8: 现在还有很多人特别讨厌，他们把米啊打碎，
5: 打蜡，
8: 掺着卖，还要打蜡。你看起来又亮，但是呢，你看不见胚芽，你很难分得清楚。
5: 对了，就是我们吃米啊，一个是我们要口感，还有一个要什么呀？我们要营养嘛。对不对呀？里面有这个蛋白质，我们要营养。哎，如果说你这个米已经放了很多很多年了，那这个营养必然是要流失了很多。
8: 对的。
5: 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如果我们能够有条件吃到新鲜的大米，对吧？绿色的大米，健康的大米，它的种植的环境，哎，它就已经是非常的好，它的水就已经是非常的好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不吃呢？是吧？
9: 整足160天，吃口更糯、味道更香的锦培崇明大米，崇明本地绿色食品。不抛光，不添加，40斤专柜售价320元，东方购物仅需238元。优质米种，崇明岛自家谷物生长环境栽培而成，上海人喜欢的本地大米，赶紧来抢购吧。
4: 还有11分钟的时间啊，抓紧时间！现在很多人都开始自动订购啊，很聪明的一个决定啊，自动订购或者是扫码订购，扫码订购是再减5块钱，反正今天5块多一斤的崇明大米啊，
5: 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我就跟大家这么说，今天呢是12月16号，对吧？现在中午1点53分这个时间，我们2025年，你看很多的大米啊，从9月份就开始新米上市了，特卖了，爆杀了，对吧？一天好几档的直播了，
4: 当时我卖的也是预售，
5: 对，
4: 预售。
5: 然后你看锦培大米到现在呢，我们也就。上个月底，11月底来过一次预售，那个时候米还没割上来，稻谷还没有割上来，因为还没长足天数，还没完全成熟，所以的话我们做了一档预售。今天这档呢是他们新米上市之后的第二档直播，但是今天是有现货，大家不用等。
4: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冬天来一碗粥，热乎乎的养生粥，大米饭、煲仔饭、菜饭，然后吃完的剩饭还可以裹一个海苔，做一个第二天的滋饭等等都可以吃，好不好？抓紧时间，5块多一斤的崇明本地大米，大冷天也不用再去顶着寒风去买大米，你不管订几组，咱们都免费送到你家，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115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大家明显感觉到气温回暖，天气是越来越舒服了。那乍暖还寒的时候呢，大家都说，哎呀，也换上新衣了，春天要出去旅游呀，要出去踏青呀，要出去拍照片啊。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季节正当季很好看的一件外套，又适合这个春天，而且乍暖还寒的时候，不管是汤汤风啊，或者是下点毛毛小雨的时候，梅雨季节啊，做到一个生活性的防水，这件衣服全都帮大家考虑到了。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男款和女款，贴心的为你想到，可以搭配成一个情侣衣进行一个穿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今天这件衣服性价比超高，一会儿一定要好好的听我们给您讲解一下。今天呢，跟耿瑶一起推荐和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你好，大刚老师。
1: 耿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春天到了，哎呀，这个天气最适合出去旅游了，郊游也好啊，踏青也好啊。所以很多人说，哎，我还缺一件这个季节穿的一件外套，那今天来了，
0: 是的，
1: 性价比真的很高，有帽子，而且生活防水样样都好。
0: 关键是啊，我们今天帮大家想得很周到，每一个款式男款女款都给大家配了三个颜色。
1: 对，
0: 从女款先看起啊，女款我们给大家选择了三个经典的配色，首先一个卡其色，加上这个格子，大家有没有想到某一个大牌，对不对？很贵气的一个经典不过时的卡其色。然后女性朋友们想要穿的这个气色好一点，想要拍照片好看的，就买这个勃艮第红，有点酒红的感觉啊，特别的洋气，今年也是大行其道的红色。还有我们的藏青色，耐脏、经典、显瘦，全部是这个颜色。女款三个颜色让大家进行一个选择，男款亦是如此。
1: 对，男款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那这是一个卡其色啊，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显得更加的年轻，气色好。第二个呢是经典的黑色，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件呢很受大家喜爱的颜色呢，也是很特别的灰绿色。
0: 是的，
1: 三个颜色呢都很大气，穿出来都很登亮。
0: 是的，关键是我们今天男款女款都是带有独立的吊牌。首先重申啊，我们这个不是什么渠道货网货，我们是真正的品牌来的赛凯杰，而且我们都是专柜品质，做工非常的精细，在专柜的零售价格599块钱，这个价格一点都不虚高。599的衣服它一定满足599的这个档次和质量。我们详细的给您来讲解一下，以女款为例啊，首先今天这个衣服时尚好看，就在它在于它有一个大大的帽子。
1: 对，
0: 这个帽子的里边大家可以看到全部都是这种格纹的。
1: 对，
0: 这种英伦格纹是非常时尚和洋气的，格子款很经典。而且这个帽子啊，如果说刮风下雨的时候大家戴上它之后，汤汤风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平常就这么自然的散落在后背上，显得特别年轻有活力。然后这个帽子你看啊，这里是有暗

0: 带金属配件的，然后有我们赛凯捷的这样一个字母 logo 在当中，甚至连口袋的地方又做了一点点的格子拼接，让它彰显整个衣服的品质。然后包括你看这个盘带的地方做工非常非常的精细，
1: 对，
0: 并且我们女款这个面料，首先它不像那种防风衣一样吱啦吱啦的，
1: 是，
0: 它是很轻柔的，没有什么声音的，
1: 对，
0: 而且女款可以做到一个生活防水，
1: 对对对，这点其实很重要啊，因为万一你要是春天呢，雨水比较多，你看，那我这样一浇呢，哎，直接呢，生活防水没问题，
0: 掸一掸，哎，
1: 手抖一抖，完全就好了，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啊。即使没带伞，也不会出现尴尬的情况。哎，
0: 所以过两天梅雨季节下点小毛毛雨，咱们就不用担心了啊。所以女款整个的款式就是这样，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今天价格才199，
1: 哎呀，太划算了。
0: 男款呢？
1: 男款也是一样的啊。男款的话呢，我穿上身的感觉，我觉得无处不妥帖。那这件衣服呢，首先来说穿着就很显精神，你知道吗？这件衣服呢，它感觉上简洁、大气。很潇洒的一个感觉啊，尤其我特别喜欢这个卡其色的颜色啊。同样，它也是一个连帽款。那你想啊，像今天，其实像昨天这个天气，它下雨了，风还很大。那么你想啊，你万一要是走到高楼旁边啊，你这个就很冷，对吧？头保住了呢，你这个呢，你就第一个，你就还是感觉没有那么的冷。第二，它同样也是一个立领，有这个立领之后呢，它其实啊，基本上是把你整个的下巴到下巴，就是头顶整个地方，它给你围起来了。那这样的话呢，风也吹不进来。我们说春寒料峭啊，尤其是春风这个风邪啊，一旦要钻到你什么嗓子这个地方呀，啊哈哈，你咳起来，你人很难受的。那么第三一点呢，我觉得啊，这件衣服的实用性很强。你看男款的话呢，我们是一个斜插带，哦，这斜插带，而且这个斜插带呢，它是带拉链的。那有什么好处呢？你比如说我带的这个大屏手机，因为男士现在手机都很大嘛，智能手机都很大。我这样如果我坐地铁的话，我这样横过来一坐，它很有可能从这个口袋里掉出来，滑落出来。
0: 对对对。
1: 那我一般的习惯，如果它有个拉链，这样一拉，喏，你怎么它都出不来了呀，对不对啊？这个拉链拉好就很重要。我们男士出门不喜欢带包，但是呢，你的口袋一定要多，要有深又很大。那么再来，除了这两个口袋之外呢，大家看一下我内侧，喏，右边一个又深又大的口袋。左边呢，来这边还有一个又深又大的这个口袋。你想想看，我出门我什么包都不用带了，手机呀、钥匙啊，包括有一些男士水杯啊，一个小水杯，那往这一插，所以呢都好了呀，他不用带任何包包了呀，对不对啊？又轻巧又方便，专柜价格599，我们今天199，一件买三件。
0: 是的，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只要199元，东方购物就是您的试衣间，您可以先把我们的名额定下去之后啊，然后拿回家试穿一下，尺码不合适的换到你满意为止，然后包括颜色都是可以进行更换的，喜欢哪件定哪件，回去都试穿一下。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啊。
0: 是的，
1: 男款呢是5个尺码啊，100斤到120斤呢，选择 XL 码，120到1402XL，140到1603XL，160到1804XL，180到200斤的选择5XL。所以从100斤到200斤体重都找得到自己合适的尺码。女款的话呢，也是5段尺码，90到115斤 XL，115到130 2XL，130到145 3XL，145到160 4XL，160到180斤可以选择5XL。
0: 是的，所以男款、女款，我们的颜色、尺码暂时是给大家备足了货的。
1: 对，
0: 你想选择哪个颜色，选择哪个尺码，抓紧时间，我们可以先来拨打电话拼手速，因为毕竟是新品首发，所以说机会难得啊，观众朋友，先来抢货吧，02151999000。

0: 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啊，现在男款女款齐头并进，大家都是订完了女款订男款。
1: 对，
0: 因为这个季节不管男性女性，您都少一件好看的夹克，
1: 一件外套，
0: 这个夹克最好能做到连衣外、能做到外套，
1: 是
0: 能做到外穿，
1: 对，
0: 然后又能扛扛风，
1: 是，
0: 然后又不要太厚。更重要的是，阿姨妈妈像很多的这种运动品牌、户外品牌做那种硬性面料，
1: 哎，
0: 好嘛，你动起来嘎吱嘎吱的，
1: 对对对，
0: 咯吱咯吱的响，
1: 呲啦有声响。
0: 哎，我们今天做的全部都是软性的这种面料，
1: 嗯，
0: 它没有声响的同时。

0: 你比如说以女款为例，还可以做到一点生活防水。
1: 对，
0: 男款上身之后真的充满了商务休闲气息。
1: 对，它有一种干练的，但是有一种非常气派的感觉，
0: 哎，
1: 对吧？它的一些细节做得特别好，比如说它有帽子呀，
0: 嗯，
1: 这个帽子你比如说挡风啊、遮雨啊、保暖的，它都能做得非常好。
0: 嗯，
1: 但是你说哎，天气再热一点，我帽子嫌累赘，可以拉链可以直接把它脱卸掉了，
0: 嗯，
1: 对吧？那么另外呢，它是一个立领，那有了立领之后呢，那这件衣服的穿着啊，它整个的适用性也会更广，对吧？而且呢，这件衣服四个大口袋，而且口袋都是带拉链的，所以呢，你外出你真的室内都走走的话，不带包没问题。
0: 是的，现在女款卡其色卖得非常的火爆啊，
1: 嗯，
0: 就是画面当中您看到的这款卡其色真的是永远不会过时的颜色，
1: 是是是，
0: 包括很多国际大牌呀也在出这种类似的颜色啊，也在出格子的款式。我们今天这个做工细节，你自己拿到手里摸一摸，你就知道什么叫专柜品质。我们的赛凯杰在专柜门店当中，这一件衣服就卖到599。东方购物今天是给大家做到促销减价199，但是我们的备货也不会很多啊。来，回到现场，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看 iPad 好不好？
1: 好。
0: 现在很多的时尚名媛，很多的这些时尚弄潮儿们，我们都在穿这种类似的衣服。
1: 对，我们来看啊，其实像这件衣服呢，这是我们在商场当中实拍的。
0: 嗯，
1: 大家可以看现在这个季节流行什么呢？就类似这样的一个风衣款。那像这样的风衣，那699块钱，
0: 哎，对的，
1: 也是类似于卡其色的这个颜色。然后像这个，我们在网上找的，你看。这个款式里面也是格纹的，
0: 对的，
1: 也是一个我们的类似风衣款的。那什么价格呢？那券后要640多，也是这个价格。那么再来呢，我们比如说啊，像这种经典的 B 字打头的世界一线品牌的，那都是这种格纹的元素呀。那我们今天全都是给大家做到了这种流行经典元素的搭配。
0: 是的，我们今天这个它相比较那些更加的实穿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既可以当外套，
1: 是
0: 又不会像风一样那么冗长
1: 啊。
0: 你平常穿、休闲穿、正式场合穿都可以。再度给大家看一下女款，我个人真的超推荐这个红色。观众朋友，这个红色真的很显年轻，拍出来照片巨好看。它不是那种大红显得很艳俗，它是这种暗红枣红色。然后葛瑶刚刚生产完，胖了整整17、18斤，小20斤啊。但你看藏飞显瘦，
1: 哎，不显
0: 大肚子、妈妈臀都完全给您包裹起来了，对不对？
1: 一点看不出来，
0: 显得身材也很好，就很能遮肉的。
1: 是。
0: 再来就是今天整个的衣服啊，它有一个前门襟，它是一个双门襟。前面这个门襟啊，又笔挺又板正，又很好的可以扛风。然后当把这个门襟拉开之后，你看我们的拉链款，然后包括拉链款这个地方，来，观众朋友，你看啊，它底下都是有带这种螺纹收口的，所以这个风它就不会容易从里边这样钻过去，很好的起到一个挡风效果。当我们把拉链拉开之后，比如说天气暖和了，你就这样敞开着穿，是不是就很松弛，也很休闲，完全不会觉得你很臃肿的感觉。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搭配的格子，
1: 对
0: 这个格子啊，特别的有派头，
1: 很出彩，
0: 腔调十足，很出彩。而且这样的一个领子，你翻开之后，先映入眼帘的是格子。
1: 对，
0: 领子，你说我想立起来，做一个帅气一点的穿搭，
1: 哦，
0: 完全没有问题。
1: 上海的经典女士们哦，最喜欢这个格子了。
0: 对，天气冷的时候，你这样保暖、烫烫风也是很可以的，很 OK 的。还戴一个大帽子，帽子。戴上可以，平常不用的时候你把它搭在后背上，显得很年轻，对不对？哪怕你说格子我不喜欢，我偶尔想换换风格，来，这里有隐藏式的拉链，
1: 对，
0: 这个拉链做工也很精致啊。这个帽子是完全可以拆卸的，观众朋友，把这个帽子拆掉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看很灵活，根据大家自己的需求来，但是款式也好，样式也好，
1: 对，
0: 都是经典，不会过时的，
1: 价格更是无可挑剔喽。
0: 对，
1: 599块钱一件，
0: 各个年龄段的女性，
1: 对，
0: 我们怎么选颜色啊？你说我衣橱里缺一点这种大牌风格的，选卡其，盲选不过时，不会出错。
1: 对，
0: 想要气色好，想要拍照好看的，就冲这个今天的酒红色，酒红色快没货了。
1: 是，
0: 然后藏青色是比较藏灰显藏肥显瘦，然后比较耐脏的，比较藏灰的。然后男款同样三个颜色啊。
1: 对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衣服啊，出去旅游的话特别的好。那我们定好了4月份、5月份要出去郊游的话呢，那您看啊，我身上穿的就是卡其色。那像这件呢，它是叫灰绿色，还有一件呢是我们的黑色，就是三个经典的颜色。哎，你比如说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一会儿起风了呀？一会儿如果是你坐这个游船的话，旁边这个江边的风还挺大的呢。帽子嘛，我们有帽子，所以你不要看每一个设计它都有道理的。第一个，你看帽子这样一来，年轻了呀，对吧？你跑跑步啊，你显得很年轻，对吧？第二个，如果有风，有点小雨，你把这帽子一遮，哎。你哪怕没带伞，你也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那么这个帽子呢，你放心，它是可以脱卸的啊，所以你脱掉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立领的夹克外套，就很好看的。 那么第二个呢，这个立领它也是可以呢挡风的，对吧？
0: 好的，
1: 你就完全是把你头颈这个地方给你遮住了。还有啊，我觉得它的设计特别好，肩膀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它特意做了这样的一条啊，这个线装饰的线，给你男士的肩膀带来更多的呢这样的一个装饰，显得更挺，对吧？那么再来呢，你往下看，整个我虽然说它很简洁，但是它也有设计，比如说在口袋前侧的这个地方，它这里多做了一条褶，这个褶呢就给人一种非常好的这种立体的裁剪的这个感觉，视觉上它不一样了，它不是那种平面的，它更有丰富的层次感。包括这边的口袋啊，你看到没有，它也是全部都是很精致的呢带拉链，
0: 又深又大带拉链，
1: 对吧？又深又大的拉链。这个就是说，你看你大屏手机是吧，这么大一个手机啊，往里一放，你不用担心我坐地铁的时候我睡着了呀，啪嗒它掉出来了，我拉链这样一拉，我请问你它怎么掉，它怎么都掉不出来，对不对啊？而且还不止这两个口袋，左边右边都有啊。还有就是你看我内侧
0: 还有两个口袋，
1: 这里面一个大口袋，这里还有一个大口袋。
0: 嗯，
1: 有的时候啊，你哪怕出去旅游，你短途我们说这个车上出来你就走一走的话呢，那我跟你讲，你不要背太多东西。哎，水杯拿一个，这个手机拿一个，一般轻便的东西放内侧袋好了，你就轻身空手，这样更加的轻松。
0: 说实话，我觉得在商场里边现在男款的这样的一个小外套是不是也得卖个七八百块钱？
1: 要的
0: 五六百块钱。今天我们是男款女款各199，现在你哪怕说是我买两件也才398块钱。
1: 是
0: 398，在外面好看的男款女款连一件都买不到，今天是两件都带回去，所以现在很多顾客是订完女款再订男款，两件带回去的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尺码部分，我们的女款是从90斤穿到160斤，
1: 嗯
0: 啊，男款是从
1: 100斤到200斤，
0: 哎，100斤穿到200斤都没问题的啊。你可以把我们自己家里当成一个试衣间，想定哪个颜色，想定哪个尺码都定回去，回去试穿之后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甚至可以换到你满意为止，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真的要抓紧时间抢货了，观众朋友，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订购速度太快了。今天说实话，这个衣服如果是399或者是299，
1: 对，
0: 你也会觉得很合理吧？
1: 是。
0: 服装这个东西，我们买的是细节、做工、设计和款式。
1: 对。
0: 但今天在兼具了材料、面料、设计、款式之外，我们的价格在做了199，夸张吧？
1: 对。
0: 199块钱，在东方购物以前也就买一个。开衫买不着吧，买个小
1: 外套肯定买不到了，
0: 对，买一个那个卫衣差不多、啊嗯、今天我们给您的是外套，这个外套一年穿两个季节
1: 没问题，
0: 甚至小三个季节都没问题的，每年穿的周期很长，而且这种外套说实话不过时的，
1: 对，
0: 男款就是这种商务休闲，
1: 是，
0: 女款就是有一点松弛感，然后又很运动，
1: 对，
0: 但是很年轻、啊、关键是不管是场合正式的呀，休闲的呀，
1: 对，
0: 甚至你去楼底下买个菜接个孩子穿这个衣服都很合适。
1: 当然了，我跟你讲，其实大家大概对这个价格它都有一个价格区间的，100多块钱能买什么呀？
0: 对，
1: 你说顶多买件衬衫、嗯、对吧，你买个卫衣顶多了，外套在我们心目当中无论是男款女款，无论什么季节，你哪怕春秋季节，一件男款女款的外套大几百块上千块，这还是要的、嗯、对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一百多块钱，而且要功能有功能，要款式有款式，
0: 是的，所以其实现在大家买衣服都比较挑剔，说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好了、嗯、不是说随便一件衣服我就能穿出我的档次我的品质来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买衣服特别麻烦，你像我婆婆就是经常自己在某些渠道啊刷手机啊、哎、就买回衣服来了，一摸面料不来塞啊、
1: 哎、
0: 对吧，一上身效果不行的、
1: 哎、
0: 不好看的
1: 还要退还怎么样的、
0: 啊哦、那东方购物是这样的，既能给您在现场展示电视上能看，拿回家去你也可以试穿，也可以用手来摸这个面料，上身之后也可以感受一下效果，你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合适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一通电话退给我们，
1: 对，
0: 退货不用花钱的啊、哦。
1: 是，
0: 甚至很多聪明的消费者说，哎，我这个卡码我也不知道我是买大码呢还是买小码呢，我索性两件都买回来，
1: 可以
0: 回家试穿，哪家
1: 颜色你也可以多选两件呀，
0: 对，哪个码好穿，哪个颜色好看、啊、我就留哪件，对不对，今天男款和女款199的价格你没有看错，
1: 对，
0: 199块钱可以买回去一件正当季的外套
1: 、嗯、
0: 而且是立领款
1: 连帽子
0: 大口袋，
1: 嗯，
0: 连帽帽子可拆卸、
1: 哦、
0: 女款格子，男款商务休闲，没得挑了，
1: 哎，要出去旅游、啊、想好了吧，我们春天要出去旅游都已经安排好了呀、嗯、对吧，那衣服有没有准备好呢，那没有准备好，那这件衣服100多块钱穿出来拍照又好看又有一定的功能性，对吧，
0: 是的，
1: 随便买买没关系的、哎、啊。
0: 但是我们今天尺码备的比较足、啊、尺码比较多、
1: 嗯、
0: 所以每件衣服的备货都不是很多，
1: 是，
0: 大家抓紧时间先来抢我们少量的备货，02151999000。

0: 繁忙大满线啊、哦，抓紧时间，女款今天三个颜色怎么选？经典大牌不过时，就选卡其、嗯。想要显得气色好一点，拍照片显得亮丽一点、青春一点，就选我们的酒红色。
1: 对，
0: 还有我们画面当中这个藏青色，它可能会更显瘦一点儿、嗯。根据自己的选择来，然后关键是三个颜色全部都给你搭配了，是经典好看的大牌风的格子同款。
1: 对，
0: 超级显贵气。嗯，就是这个格子，让你穿个三年五年不会过时的。嗯，戴帽款帽子可以拆卸，户外运动啊，包括出去旅游啊，
1: 对，
0: 然后甚至是一些正式的场合啊、嗯、等等的，这个衣服都好穿，软性面料啊，女款的这个还有点生活防水嘞，下雨刮风，这雨水落到衣服上，掸一掸，抖一抖，这水珠就没了。
1: 对，
0: 现在葛瑶给大家穿了今天这个卡其色，我个人觉得，如果说啊想显得年轻一点，买卡其绝对是显得很年轻的。卡其色的好处在于啊，它就是会让你有一种很老前锋，
1: 对，
0: 很松弛的感觉、嗯、然后再加上卡其和格子，我觉得是绝配、嗯、你看是不是那些很多的一线品牌，很多的国际大牌，人家也在做和格子的搭配，对不对？卡其色的帽子款，你看我就光这个角度，平常你就从这个角度上过去看过去的话，这个帽子款时不时尚，洋不洋气，绝对不会过时的。当然了，你说这个帽子我穿不来，我不想要了，我要把帽子拆掉，想显得正式一点，不想显得太运动，帽子是可以拆卸的，帽子这里都是有隐形拉链可以进行一个拆卸的，然后帽子带格子拼接，领子也是带格子拼接的，这个领子啊，观众你看堂堂风好不好？
1: 对，
0: 前面还带一个四指宽的超宽大门襟，嗯，完全很好的抗风挡风，然后平常领子立起来老显气质了，显得老有精神了、嗯、然后你说哎呀我现在想显得温柔居家一点，把领子翻下来是不是也很好看？然后衣长也够，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葛瑶现在115斤左右吧，我现在115斤穿最小码没问题的，你看还有这么多富裕空间，整个衣服是非常非常显瘦的啊，不会说让你觉得哎呀绷在身上很难过的，活动起来很方便，嗯，你出去旅游运动啊，嗯，跑跑跳跳都没问题，然后外面有那种硬性面料，手一伸的时候吱啦吱啦吱啦响、哎、对不对？我们这个是软性面料，还做到生活防水，下雨啊刮风啊雨水在上面就掸一掸抖一抖抹一抹好嘞，像荷叶一样、嗯、所以这种衣服真正实穿阿姨妈妈喜欢的、嗯、但是今天的这样价格199，女款是这样，男款我认为更有性价比。
1: 好，我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男款啊、嗯，这个男款的话呢，它是有一种商务款的，实际上你看简洁大气、嗯、裁剪的话很气派干净利落、嗯、对吧？那么你看一下啊，我们首先也是一个连帽款，因为有了帽子之后呢，第一个它功能性就多了嘛，挡风啊遮雨啊，包括有一种运动的年轻时尚感它都出来了、嗯、当然我们的帽子也是隐形拉链，也可以做到脱卸，脱完之后就是一个经典的立领夹克衫。
0: 是的，
1: 那就199块钱你买件立领夹克衫你也难得吧、嗯、更何况是什么呢，我们的裁剪上面完全是真正的大牌的设计、嗯、肩膀这个地方我们专门做了这个肩线的设计，感觉上呢很有这种硬挺的这个感觉，硬朗的感觉。那么再来看它前胸这个地方，你看啊，有它的品牌的这个 logo， 再往下呢就是它口袋这个地方啊，它这里还做了一个装饰，你看这是一个呢凸起的啊，像褶皱，那这样的话就使得什么呢，它立体感就特别的好。再有一个呢大大的这个口袋，这个口袋呢我特别喜欢，包括很多男士，好多人说我袋子我家里很多的夹克衫我不喜欢穿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大屏手机放进去它没有这个拉链，好了它容易掉出来，那你看我这个拉链放进去之后它根本就不会掉出来，那你啊对你出门啊，你包括坐车呀坐地铁啊你更加的安全，包括袖口的地方呢它也是有呢这样的收口的一个设计啊，所以很多人说骑个电瓶车接小孙子啊、哦、接孩子去了，那你这样的话你骑电瓶车风钻不进来呀、嗯、对不对啊、嗯、那你有的时候你说哎我在门口还要等一等的是吧，你口袋里可能要放点什么，你老同志可能要抽点什么烟呐、啊嗯、打火机呀、啊、包括手机包括其他的东西，你看四个大口袋，那你想外面两侧加上我们内插袋两个，开玩笑四个口袋你一般出门包都不用带了。
0: 是的，今天男款女款我们在这个赛凯捷的专柜门店价格都是要做到599，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199块钱。
1: 是，
0: 我要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女款啊、嗯、
1: 你看
0: 啊，女款我个人卡其色真的强推，因为卡其色现在快没货了，
1: 是，
0: 所以我们真的快速给您看一看
1: 来
0: 市面上类似款的，你就耿瑶你就我也摆模特这个 pose、哎、
1: 那就这个、哎、就这个动作
0: 是不是一样的款式、
1: 啊、
0: 对不对？
1: 你看领子格子的，
0: 我们今天也是格子的，
1: 对，
0: 卡其的，
1: 对，
0: 这种面料很舒服的，有点像风衣，有点像大牌的冲锋衣的，
1: 对，
0: 哎，你看看它，
1: 你看完全
0: 和我们很类似、
1: 啊、
0: 对不对？
1: 对吧，
0: 模特上身也很带范儿了，也很有气质的，
1: 是是是，
0: 所以这种衣服搭配休闲运动正式都

0: 好看，多少钱？
1: 644块钱，
0: 六百四十四，
2: 是这个价格呀。像样的外套就是这个价格。
0: 来，我们再看，
2: 来，我们看这个，这个是我们商场实拍的，也是女款的类似这个风衣款，看到没有？
0: 多少钱？
2: 来，也是699块钱、
0: 哎、699一件
2: 。外套肯定是相对来说要更贵一点的。
0: 我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在赛凯捷专柜门店当中，男款、女款，我们的零售价格都是599，
2: 一件买三件
0: 嘛，都是在专柜吊牌的。
2: 哎，
0: 所以还是那句话，599的价格，我们要对得起599的品质。
2: 是，
0: 今天男款、女款拿回去，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上身试穿一下。来，
2: 是
0: 我和大老师、大高老师，我们站在一起给您来看看。
2: 出去旅游了。
0: 现在因为两件买的观众朋友特别多，如果说男款、女款，我们配一个这种情侣装，或者是两件都是买这卡其色的话，
2: 对，
0: 也很好看。
2: 是，
0: 这种衣服3-5年之后都不过时的。然后今年这种卡其色呀，这种黄色特别的流行，就是老前锋嘛。
2: 啊，包括灰绿色也很好看、啊。
0: 对，很好看。
2: 对，
0: 所以真的是可以一起来
2: 买呀。
0: 两件买回去
2: 多
0: 少钱？300多块钱。
2: 300多块钱，
0: 现在给你老公买件衬衫都不一定够，对不对？
2: 对呀、啊。
0: 商场里边逛逛，外套哪有低于800-900的？哪有低于4位数的？
2: 稍微像点样子看得上眼的，都要这个价格了啊。
0: 今天我们才199一件啊，尺码部分跟大家说说，女款从1.65米开始起码，90斤开始起码、大家根据自己的体重来下单就可以了。男款的尺码是最小175的，最大到195，
2: 是
0: 最大可以穿到200斤。教给大家一个方法，你不管是喜欢哪个颜色，喜欢哪个尺码，你买回去试，退货不要钱的，试穿不要钱的，不合适免费退换的，同时换到你满意为止，抓紧时间，我们赶紧来抢自己的尺码和颜色，打电话02151999000。

0: 已经快要到了，
1: 大概只剩下1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现在部分尺码真的备货告急了，给大家梳理一下啊。女款卡其色165、167都要售罄了。男款画面当中的这个尺码中间段的这个码比较多的这个男士朋友，这个身材啊，比如说160斤左右的
2: XL，XL。哎，我们也要售罄了啊！加油加油！
0: 建议一代售罄没有追加和预约，太太姐所有的现货新品首发都在我们的仓库了。
2: 对，
0: 它也没有办法追加和预约的。
2: 是，
0: 说实话，春天很短暂的，你抓紧时间把它买回去，抓紧时间穿起来。
2: 穿起来嘛，马上可以出去旅游了呀！可以太轻了呀，这个时候挡挡风多好呀！而且拍出来照片又洋气又时尚，关键你这个衣服你买的不心疼，专柜里去看一看，人家要599块钱呢，对吧？实实在在的实体店就这个价格，我们今天199。
0: 一件可以买3件，颜色你自己看中了，尺码你可以更换到满意为止。男款、女款各3个颜色，但是我提醒大家，现在男款、女款的卡其色都是遥遥领先。现在女款的卡其色3XL 码也只剩最后的8组了啊，抓紧时间，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的确很给力。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现在我随随便便买一件外套都不可能199，买回来。
2: 线头，对，
0: 买回来这个衣服都皱皱巴巴的，买回来一看就不上档次，一看就是廉价货。
2: 叔叔们，
0: 但东方购物今天199这个衣服能像你们说的那么好吗？我告诉大家，我和大老师说了都不算，谁说了算？您拿回家去试穿一下，摸摸面料，防水实验做一做，看一看效果好不好。真像我们说的那样，你留下。
2: 对，
0: 不像我们说的那样，
2: 你就退货，
0: 不要钱，换货不要钱，直接退掉换掉。
2: 没有风险，对吧？好多人说我没有听错吧？
0: 199块钱，是的，199块钱，可能很多叔叔说我就买一件 T 恤衫，我也199呢，对不对啊？一件衬衫可能要2-300呢，对不对啊？那我199没听错，是外套，
2: 外套，
0: 而且还是不会过时的外套，一年穿好几个月的外套。
2: 是，
0: 我们马上这不3月底了吗？到了4月初，人间最美4月天来了，观众朋友，4月份的时候再不出去玩，咱全年啥时候出去玩啊？出去玩的时候穿什么？女士朋友们看过来。 耿瑶今天特别推荐这个卡其色，我今天把这个卡其色袖子给您稍微穿进去一点。我今天穿的最小码，耿瑶现在刚生完宝宝，115斤，穿最小码还有富裕空间，对不对？
2: 对。
0: 然后你看后面看，不会显得很臃肿吧？哦、
2: 是。
0: 整个。 它如果是到这儿的话，很多阿姨妈妈不敢穿的，而且大屁股都露在外面了。我们今天是做了一个中长款，盖屁股，最小码都盖屁股，
2: 对，
0: 前面也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遮挡，然后。 有富裕空间，穿上去就很松弛。
2: 是，
0: 哪怕你说哎天气热了，我袖子一挽，显得很精气神十足，有没有？
2: 对。
0: 然后卡其色不过时的大牌款，带格子，小立领，里边是格子。 翻下来当个大翻领看，穿也好看，立起来当个小立领穿也显得很精神。戴帽子可以拆，对吧？然后底下都带螺纹收口，袖子都带螺纹收口，甚至就细节，观众朋友，就连口袋的地方，首先口袋带一个大大的、深深的口带，就连口袋的地方，你看都是做的这种格子的拼接，
2: 对，
0: 然后这种带防缝线的盘扣，有金属的小挂饰在当中，哎。 双手插口袋的时候拍拍照片，好看不啦？
2: 当然好看了。
0: 然后这个面料，我告诉大家啊，生活防水，
2: 对，
0: 雨粘在雨滴在上面不粘的，
2: 是，
0: 抖一抖，擦擦一擦，清清爽爽。这个面料你听。
2: 不是吱啦吱啦的啊，不是擦啦擦啦那个声音啊，
0: 哎，是软性的面料，上身很舒服的，跑一跑，跳一跳，运动健身，这件衣服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穿上身去真的没束缚，199，便宜不啦？
2: 当然便宜了，不要太便宜啊，买件 T 恤衫的价格，你今天买一件外套带回去了，那男款的话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很多人说我暂时没有这个旅游的计划，你早晚要不要穿呢？哎，你早上出去接送孩子，送孩子，晚上回来接孩子，对吧？包括你早上出去买早点呀，甚至。 公园里稍微锻炼锻炼的话，那你穿什么呀？还是有点冷的呀。喏，连帽款的，
0: 是的，
2: 显得又年轻，人显得很干练，对吧？包括口袋呀、拉链呢，样样都精彩。那么这件衣服，说句实话，还很流行。
0: 是的，是的，来来来，快速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全部都是大牌款的，市面上一件，比如说葛瑶这种女士款的同款多少钱？
2: 来699块钱，那
0: 640，640多。你看和我们这件多像，是不是？
2: 对，
0: 模特儿和葛瑶穿的这个无限相似吧？
2: 你看，
0: 他们要六百多。
2: 对，
0: 然后包括很多大牌也在出，你看，来给大家再来看看哈。
2: 好，来
0: 看
2: 看
0: 格子款，
2: 格纹，对不对？
0: 格子款真的超大牌的，
2: 包括风衣现在也很流行，这样的风衣款，你看到没有？来。 699，商场实拍。
0: 关键是款式我们摆在这儿，就是好看的，就是不过时的。样子呢也是大气的，价格外面卖600多、500多很正常。我们赛凯捷也卖599，东方购件199。不多说，啰嗦了，观众朋友，电话线全面繁忙。如果想要自己的颜色和尺码的，你就抓紧时间抢。还是那句话，颜色尺码不满意，免费退，免费换。没风险，没负担，没压力，你就给自己一个试穿的机会，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啊！打电话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男款、女款卖的都特别的火爆啊！来来来，现在全部都是卡其色，来我们大宝，大高老师，我们俩站在中间。哎呀，你看看啊，男款、女款穿着卡其是不是就很好看？
1: 对，我跟你讲，
0: 特别带派，
1: 对吧？你想，比如说早上我们晨练的时候穿这两件，啪啪啪跑步，哎，多好呀！碰到小雨头遮一下。哎，你如果说接送孩子，你穿这一件有点风，电瓶车，它挡风呀，
0: 是的，
1: 对不对？也很好。
0: 女款穿着卡其就显得很温柔，然后显得很大牌。男士朋友一般衣橱里都是什么灰的、蓝的、黑的。
1: 黑的，对。
0: 偶尔来这个卡其，你看多显年轻。
1: 是，尤其出去旅行的时候，
0: 这件多方便呀。偏，对吧？ 穿到185，最大穿到180斤左右。
1: 放心放心啊。
0: 男款是从100斤穿到200斤，根据体重下单，差不多每10斤15斤左右就是一个价格，就是一个尺码区间。
1: 15斤一个尺码段啊。啊，
0: 然后大家根据自己体重下单就可以了啊。尺码不合适，颜色不满意，都能免费退。也可以免费换，所以就把自己家里当成一个试衣间。很多观众朋友可聪明了，反正我货到付款，我直接订上4件，订个3件，我回来试试。

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厨，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我们的太湖三白啊，不得不提到我们的银鱼了。那三白有哪三白呢？比如说白虾啊，白的这个水鱼，对不对？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银鱼，银鱼呢，很多人都会说很喜欢吃，为什么？鲜。它也是一年当中啊两个季节可以吃，一个是春季，另外一个是秋季。那今天正好是春季银鱼上市的时候，又鲜又好。而且今天我们会有两个规格，一个呢是中号的尺寸，另外一个是非常大的大号尺寸了。那说到春天当中，还有一个跟银鱼非常搭的，就是我们的纯菜。那纯菜它也是被誉为水中碧螺春，也是啊春天当中一道鲜美的味道。三个不同的品类为您所选择，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来进行选择。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薛总，薛总您好。
1: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每当这个就是春季来临的时候，也是我们银鱼就是上市的时候，所以给大家推荐我们现在市面苏州人讲究一个不时不时嘛，纯菜银鱼正是正当季的时候。
0: 哎，是不仅仅是苏州人哈，其实我们全中国人民都是讲究不时不时。那不时不时什么意思？很多人看文字能理解，听是听不太懂的。什么叫不时不时了？不时什么东西了？对吧？就不吃不是这个季节的一些东西。
1: 没错，
0: 你说就是运到各式各样的季节节气来进行我们的饮食文化，包括是滋补了。那再说到我们的银鱼，蛋白质含量很高。
1: 是，
0: 大家喜欢吃到银鱼，不仅仅是因为鲜美，还因为啊，它虽然说是鱼。鱼哦，无鳞无刺无骨，特别的透明，而且营养价值也非常多的。那很多一些给小宝宝做辅食的也会用到银鱼。那两个规格当中呢，第一个规格就是我们中号银鱼12包带回去，
1: 是
0: 每袋净含量是220克，
1: 没错，
0: 对吧？199元。本档节目当中会有7倍购物积分，算下来相当于只需要180块钱，
1: 没错。
0: 那如果您想尝试更加鲜美的大号银鱼，这个很难得的啊。
1: 是，
0: 大号银鱼每一条多大？
1: 每一条是7到9厘米左右，
0: 在银鱼当中算是非常大好的了，
1: 巨无霸了，是
0: 对吧？也是12大带回去，待会给大家看看到底有多大。
1: 好嘞，
0: 好，今天也是有这个7倍购物积分，算下大概是225块钱。很多人一开始就会说一样吃了，我吃大好，对不对？包括跟银鱼当中一起的太湖农耕的纯菜超值组，10包带回去，价格呢是199元，
1: 没错。
0: 同样也会有我们的啊，
1: 这个
0: 7倍购物积分，
1: 是
0: 算下来呢也是180块钱，
1: 没错。
0: 来看看吧，我们的银鱼大概是长什么样的。
1: 好的，好的，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化冻过之后的银鱼啊。但银鱼是前面是要放水的，不然的话是不好保鲜的。然后其实看吃东西嘛，最重要的配料表，配料表其实是非常干净的，就三个东西，一个是银鱼，一个是水，一个是食用盐，就是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了，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和产地是来自我们苏州市吴中区啊，然后冷冻保存12个月，然后这一包干干净净，里面是220克固形物，大于等于45%。我给大家倒出来吧，主要看看我们银鱼有多大啊。
0: 好的，好的，行，这个是中号的吗？
1: 大号的，
0: 大号的，大号，我觉得哦，大家先看大号，因为没有参照物。
1: 有的，我等会把小中号的也倒出来。
0: 哦，好吧，我以为你会先倒小的，再倒大的。
1: 没事。
0: 哦，你不要看哦，就算没有参照物，我本来想，对吧？你跟我的小指，跟我的手指，就知道啊。以前我们说到银鱼，银鱼裸手啊，秘密特种，对吧？然后呢，很早以前就银鱼当中跟蛋炒在一起，跟豆腐会在一起，
1: 对，
0: 因为啊，跟加热之后，它会往那些阴凉的地方来进行钻。
1: 没错，
0: 你说这个是中号，说句实话，中号的在市场当中大家都会觉得蛮大的了，
1: 对的，
0: 对吧？给大家看看吧。
1: 好，
0: 我们的中号和大号，包括它们的特色是什么？
1: 好的，首先是这是我们的中号的啊。

0: 然后的是中号的，大概都是5到7厘米左右的啊。嗯，然后的话是就是平时你宝宝当个辅食啊，因为它是完全无骨无刺无鳞的嘛，你平时宝宝当个辅食啊，就是炒个蛋啊都可以。然后我拿一条大的给大家比一下啊，嗯，你看。这是我们大号的银鱼，
1: 确实
0: 是不是完全是不是一个状态的？
1: 是哦，
0: 这个是7到9的大号，这是5到7的，就是中号的给大家。这个的话，肉头更加厚实，更加鲜美，对不对？你回去炸一下或者炒个蛋啊，都是可以的。
1: 对对对，大家听到这个大号的银鱼，大号银鱼有一点鸟，因为它脊椎有一点点硬了，
0: 没错。
1: 那如果就吃起来的时候呢，可能会要稍微这个吐一点它的那个脊椎出来。
0: 对的。
1: 但是中号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能够做到直接口嘴巴当中来进行嚼。
0: 对的，
1: 完全没问题。嗯，那关键啊，无论是银鱼也好，纯菜也好，
0: 是
1: 它鲜。在我们这边给大家来做了过一个，就是银鱼炒蛋。银鱼炮蛋。以前说当中啊，你说哎呦，鸽子就往外边扔啊，是我们的银鱼。
0: 对，
1: 你看银鱼炮蛋，银鱼基本上我们还把它算是翻出来过的。
0: 是，
1: 因为一起炒进去之后啊，我们的银鱼会往蛋液当中里头去钻。
0: 对。
1: 哦，这个钻进去啊，它为什么那里凉快呀？嗯，然后再一起熟，所以呢，鱼非常的嫩啊，然后呢又非常的鲜滑。那么整个鱼啊，跟我们蛋液融合在一起之后，非常非常的鲜美。
0: 是，
1: 来给大家尝一尝吧。嗯，这个本来泡蛋就很好吃。
0: 是，这个在我们那个苏州那个太湖旁边的农家乐，这是必点的。啊，基本上银鱼跑个农家土鸡蛋，68、78一份。然后这个东西真的好吃，就是你不用，完全不用吐骨头，
1: 对，
0: 就是配合着鸡蛋直接嚼着进去就好了。是不是又有鸡蛋的鲜，鸡蛋的香，又有银鱼的那种
2: 很鲜美，
0: 对的，
2: 非常鲜美。而且你不用担心，吃鱼今天完全不用这个吐刺。那这个吃好了，吃
0: 好的，
2: 我给你吃大的，好不好？
0: 好的，我吃大的，
2: 有一个大的给到你啊。
0: 好的，
2: 我们大号的银鱼今天也是12包带回去。
0: 没错，
2: 大家看看，这是清蒸的，
0: 这是清蒸的，
1: 这个是跟什么东西一起蒸啊？
0: 这是蒜蓉，然后下面是魔鱼丝啊。对，也是白白的魔鱼丝，这是由我们大号银鱼蒸的。
1: 你怎么煎了魔鱼丝不煎我们银鱼
0: 的啦？我要吃的，我一起吃，我可精了。是的，哇，这个大号银鱼就是满满的都是肉头，肉头非常厚实。
1: 关键是什么？大家看到，煎起来之后，这个银鱼有多大？
0: 是，
1: 你看有我一筷子上去之后，你根本想象不到这个是银鱼啊！
0: 对，居然有这么多肉的银鱼。
1: 是不是跟以前想象中的那些银鱼的那些秘密小的完全不一样？
0: 没错，
1: 我们这个是大号银鱼，大号银鱼是248元，
0: 对的，
1: 12包带回去，
0: 是整整12包。
1: 每一包的这个含量是220克。这个银鱼建议大家是一根一根吃，一条一条吃。我第一次啊，像刚才跟鸡蛋跑在一起，我要用勺，但是这个大号的银鱼
3: 用筷子就行，
1: 真的是看到了吗？直接用到筷子就可以了。而且啊，我来尝尝它有没有这个脊椎当中的骨头。哎，几乎也没有，你不用吐刺，
0: 银鱼就这点好，对，银鱼就这点好，就无刺，基本上是无刺无骨无鳞的，对吧？
1: 嚼要嚼一会儿，
0: 对，要嚼吧。
1: 你要去就清洗啊什么的，需要吧？
0: 不需要，我们都是浸糖过的啊，我们把里面的东西都是浸糖过的，大号的啊。
1: 对，而且它没有肠子的，
0: 没有，
1: 对吧？银鱼很奇怪，这个物种没有肠子，所以弄起来很方便，
0: 对，
1: 烧起来呢也很方便。自己回家之后啊，无论是怎么炒，制一下，
0: 炒蛋，
1: 清蒸一下都可以，关键还有鲜。那再说到了我们整个的纯菜组合当中，
0: 好，
1: 这道菜是跟纯菜和银鱼放在一起，非常非常经典的。
0: 对，
1: 大家去查一些教科书级的啊，比如说像这个银鱼跟纯菜炒在一起，就是加上蛋液，
0: 对，
1: 做成个羹，
0: 没错。
1: 你平时烧点什么蛋花汤啊，
0: 可以，
1: 你放点纯菜，放点银鱼，
0: 对，
1: 哦，那个鲜美的味道不要不要的，
0: 对的，
1: 根本不需要放味精，
0: 是的，
1: 滑溜，因为纯菜它本身就是这种
0: 滑溜的，
1: 非常
0: 是的，像那个果冻地质地一样的啊。然后的话就是丝溜丝溜的，基本上就是3到4月才有的这个东西。我们苏州纯菜真的是不容易的。
1: 确实，纯菜也被誉为是水中碧螺春。碧螺春也是春季当中的一道鲜美，而纯菜正好是在3月底新鲜上市。
0: 没错。
1: 那今天我们这套组合，无论是纯菜也好，包括是我们的这个银鱼也好，春季银鱼是2026年的首场直播，
0: 必须，
1: 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正好是一个尝新的好的套组带回家，希望你可以赶紧把握住了。每套组合都会有额外的这个，等于说是7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
0: 是，
1: 也是我们东方购物22周年庆，既把好的鲜美的春菜带回去，也把更多的优惠带回家，赶紧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4: 银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
3: 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银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银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银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银鱼细长的外形，炸银鱼时调制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4: 纯菜又名马蹄菜、无菜等，是江南一种水生蔬菜，外面裹着一层晶莹剔透的果胶，入口细柔滑润，清凉可口，营养丰富。新品首发，大组合更优惠，太湖农耕纯菜十包，特价仅需199元，带回总共3500克。无论是凉拌、煎炒还是煲汤，烹饪多样，美味尽享。

0: 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今天很多朋友们都是银鱼和纯菜一起带回家的。然后呢，之前我印象中去年也好，前年也好，我们的这个太湖农耕的银鱼和纯菜组合在东方购非常的热销，
1: 没错，
0: 很多我们东方购老会员，包括那个时候会有新闻频道的一些新的会员过来之后就说这个银鱼好赞，
1: 真的好赞。
0: 因为在很多市场当中看到过，就咪咪小的这个银鱼嘛，印象当中就是不到5公分左右，
1: 没错，
0: 对不对？也很鲜美了。
1: 是，
0: 但今天啊，我们跟这个太湖农耕进行合作，来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大号的银鱼，这个大号银鱼的尺寸非常的大，就基本上你一看到就是不需要什么，你用尺来进行量，
1: 是
0: 肉眼可见的大，那个大到你会发现隔三五了银鱼啊，你会觉得哦，非常的赞叹。那像这样的大号银鱼，是不是在每一波，包括是每一季撩上来的时候都很难得呀？
1: 对的，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越大的，其实捞起来的难度越大嘛。你像中的话，我们等它
0: 捞起来的难度不大，
1: 是对的，主要是等它
0: 长到那么大，难度有点大。
1: 对你，它还要被别的鱼给吃掉，对不对？所以等它长这么大，其实是不容易的。我们把这个东，把这个大号的银鱼，就是量是肯定比中号的要小很多很多的。真的
0: 啊，量对吧？量是少很多，对吧？那个大号银鱼呢，你会发现我们是7到9公分左右。
1: 对啊，
0: 但是我也问过我们的薛总，说哎，我说银鱼哦，你不管它自己养的，它最大能够养到多少？
1: 也就10以上，10左右，
0: 也就10厘米左右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大号银鱼真的是很大，如果你不吃掉它呢，也会被很多一些大鱼
1: 吃掉了。
0: 太小嘛，对不对？对，小号、中号的鱼都能够吃掉它，
1: 没错。
0: 所以它那个鲜美的味道很好，而且呢，大家喜欢银鱼是什么？第一，它营养价值非常高，
1: 没错，
0: 对吧？太湖300当中的第一哦，太湖那么多的鱼类品种了，太湖300有2个是鱼，1个是虾，而且两个鱼的鱼种啊还不一样，
1: 对，
0: 一个是白虾，很鲜，另外的呢，我们就俗称的白水鱼啊，带回家。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就是银鱼，
1: 是
0: 银鱼虽然没有这个白那个字，但是银鱼啊，它这个就是死后就是成白色，
1: 没错，
0: 它本来不是这个白色的，
1: 是它是那种透明的，
0: 它是透明的，你看不到的，
1: 没错。
0: 所以很多人说我要去抓它，抓上来你可能也会被不知道抓的什么，它是隐形的，来
1: 有点这种感觉，
0: 对吧？你就两只眼珠子，然后你还知道其他、哦、是条鱼、啊，
1: 对，晶莹剔透的、啊。然后它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跟白水鱼完全不一样。白水鱼大家知道鲜很鲜，但是刺真的太多了。哦、我们银鱼就是无刺无骨无鳞，大家放心，炒个鸡蛋什么的就放心的大胆的吃。
0: 它不仅是无刺无骨无鳞，我觉得最神奇它的肠子都没有，
1: 没有的，
0: 对不对？所以今天带回去啊，既方便又好吃，而且对于孩子。中老年朋友们要尝到鲜味的，又要方便的，还要不想吐字
1: 的，
0: 完全可以啊。三个不同的货号，一个呢是中号银鱼，另外一个呢是大号银鱼，包括我们的纯菜组合，今天啊给到大家是新品尝鲜价格，以及是7倍购物积分，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好了，欢迎回来。你知道吗？看到前头那多那一些菜啊，很多人都会说哇，天哪，太好了。嗯，这呢是我们中号银鱼，是199元，有我们的13.9块才能购物积分。嗯，另外一个呢就是肉眼可见啊，这两盆当中就非常硕大的就是我们大号银鱼。哎，大号银鱼大家看得到吧？嗯，对吧？
1: 我来给大家，我拿到水。
0: 哎，不需要，你就直接拿在手里的话，其实说句实话，它真的又隐形了啦，
1: 没错，
0: 看不太清楚了。
1: 好，
0: 这个大号银鱼看到了吗？它真的是非常大，
1: 非常大。
0: 这个已经是中号了，中号跟你以前吃到过的一些银鱼是不是这个整个的尺寸也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对不对？嗯，我们整个大号银鱼它是啊，这个大概是在7到9公分左右。
1: 对的。
0: 今天多神奇，神奇的是，我想这个是什么菜？
1: 这个是干炸银鱼。
0: 干炸银鱼
1: 是要挂点面糊。
0: 哎，对的，哎。我本来想米吐姆的吧，
1: 米吐姆，
0: 第一次看到米吐姆的吐银鱼啊，
1: 对，
0: 以前根本很难以想象，你是一条条捉出来，那一条条弄，那很难进行烧嘛，
1: 没错，
0: 这个做法也挺好的，
1: 是的，
0: 你干炸之后，以往的一些干炸鱼啊，香很香，
1: 对，
0: 很多人因为香，但是容易怎么样，就把刺啊、骨头啊一下就咽进去，
1: 哦，懂你意思，
0: 分辨不出来，
1: 是。
0: 但是这个呢做法大家也可以去试一试，不仅仅是烧汤啊、炒汁啊、蒸，也可以把米吐一下，
1: 蘸
0: 蘸醋特别好吃。一整条的这个银鱼啊，给大家咬一口。
1: 是，这是巨无霸银鱼了。你像这种小银鱼是做不到这种的啊。然后银鱼的话，
0: 没有任何的刺，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骨头，
1: 没错，直接吃就行了啊。干炸一下，你挂个面糊啊什么的，因为这个产量也是非常少的。
0: 确实，然后呢，这是我们之前做出来的，
1: 对。魔芋丝蒜蓉，
0: 对吧？魔芋丝蒜蓉，大家看看，魔芋丝跟我们的这个蒜蓉跟银鱼放在一起之后，那个银鱼的大小也是，这是用到我们大号银鱼。
1: 对，
0: 每根筷子夹起来是不是一条一条啊？清晰可见，
1: 清晰可见啊！
0: 所以很多人说银鱼在市场上现在已经上市了，有的卖的，但是那么大的好像还蛮少见
1: 的，真
0: 的
1: 很少见，都是精挑细选的，产量是比较低的，大号的啊，中号的、小号的，大家都可以。就是很容易买到，但是大号的都是精挑细选的，
0: 对，
1: 真的很难买到的啊。
0: 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
1: 好的，配料表也会看看干净。首先，这个是我解冻过的啊，平时大家就回去放，一定要放，记得放冰箱里冷冻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就三个：银鱼、水、食用盐啊，三个是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大家最讨厌的保水剂，然后还有是来自我们苏州市吴中区，是我们苏州的太湖农耕的银鱼，非常干净。这一包是220克，重量要给大家说清楚，220克，固形物大于45%左右啊，
0: 大于等于45%。那边还有什么新的菜呢？
1: 这是我们的那个银鱼跑个蛋，这是小朋友最爱吃的
0: 银鱼跑蛋。这个银鱼跑蛋一看就是银鱼后面加的很多，
1: 对的，
0: 对。对吧？就很多人就会是银鱼跟蛋，我们为了展示清楚了，所以这么做了。很多人是一起进去之后呢，它银鱼会往蛋羹里头去钻。
1: 没错，
0: 你可以一半啊，就是提前放，一半呢就事后放。像我们今天是事后放，因为我给大家看得清楚。
1: 主要是看给大家看银鱼。
0: 就如果你提前放啊，你看它就是蛋嘛，老菜里底上全是银鱼啊，对吧？所以这个做法很多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小朋友爱吃。
0: 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做这个。蒸个蛋，炖个蛋，多方便，几分钟的事情。
1: 哎，银鱼又嫩，
0: 但是你放银鱼跟不放银鱼，是不是味道完全不一样？再加上了，因为它毕竟是鱼啊，水产品当中非常好的是湖鲜，
1: 是，
0: 对不对？所以今天可能大家也是非常优惠的价格和组合，更难能可贵是能够拿到了我们大号的银鱼。同时呢，我们今天还会有纯菜，根据自己不同的选择。
1: 是，
0: 大号银鱼是这样的，我们总共呢是12包带回去，
1: 对，
0: 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20克，12袋。固形物含量是大约等于45%，248元。以往就到这边结束了，
1: 结束了。
0: 但是因为是我们的这个周年庆的活动，
1: 没错，
0: 送给大家本档节目当中送给大家7倍购物积分。本来就2.48元，今天的购物积分是17.36元。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为您领先5元呢，相当于你只花了225块钱，
1: 划算了。
0: 这是大号的，对吧？那您说了，我要吃中号的，
1: 是
0: 我大号囤一个尝尝鲜，我平时吃这个中号的也可以了，也是12大。199块钱，今天带回家之后呢，也会有我们的7倍购物积分啊，总积分是13.93元。
1: 对，
0: 我们的 APP 订购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相当于180块钱。
1: 是，
0: 其实这两个都是可以来选，因为毕竟是春天当中应时应景的一个
1: 春银鱼嘛。
0: 对啊，我们整个说是太湖300当中的100了。
1: 对的，
0: 那还有我们的纯菜也是啊，199元10包带回家。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电话今天是堵住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天哪，太鲜了哈！大家一边在打电话订购，然后呢，我一边在吃。
1: 我看到了，
0: 确实，你看到，
1: 看到了，
0: 大家都听到了，
1: 偷偷吃了一口。
0: 对嗯、不止一口，拿了一口。你们家银鱼量很大哈，
1: 没错，
0: 只能是一口一口吃。嗯，那我们的大号银鱼确实它非常的肥美，
1: 是的，
0: 就是你大号银鱼吃到嘴巴上之后，哇，你会觉得好饱满哦，嗯，那口咬下去，感觉它那会爆汁爆浆那种感觉。
1: 关键我、
0: 嗯、对，其实中号其实也还不错。
1: 对的，然后呢，大家平时吃多的比较是中号，但是大号是真的是比较少见的。我们也是在东方购物给东方购物特供的嘛，像大号真的是产量就是本来就是它生长的很难，然后捕捞容易，生长比较难，它的比例是很低的，所以大家趁机会有这大号银鱼的时候，可以多买一点，
0: 是的，
1: 多囤一点。
0: 嗯，那现在呢，其实说句实话，你大鱼大肉其实也吃不太下。哎，我们比较做的一些，比如说清淡饮食当中要有一点点鲜味，
1: 是，
0: 对吧？而且烧汤、烧羹。你看银鱼纯菜羹
1: 可以，
0: 对吧？你浓缩维萨蒂尼啊，放个蛋进去也很好吃，
1: 没错，
0: 香菜。如果说啊，银鱼纯菜一起放进去，你稍微加点盐就可以了，
1: 鲜上加鲜。
0: 对，你连味精根本不需要加，因为银鱼有银鱼的鲜味，纯菜有纯菜的鲜味，
1: 是，
0: 而且它那个鲜味不是说鲜的你非常的就是怎么说那种非常一下子听过去很惊艳，这倒也没有，它回味回甘甜的程度是非常好，特别适合于春天。
1: 是，
0: 你看春季当中银鱼开始上市，
1: 是，
0: 也就在3月底的时候，
1: 3月底到4月份左右，
0: 对吧？你看纯菜同样也是3月底到5月底到6月份最多了，对吧？
1: 没了。
0: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春季当中啊非常难得的一个鲜美的味道。那再加上我们这个营养价值，
1: 对的。
0: 你除了青菜呀、萝卜呀、其他一些蔬菜，你各式各样季节基本上还都能吃到。
1: 确实。
0: 但是纯菜就在春天，
1: 是。
0: 银鱼又是春秋两季也是比较鲜美的，好吧？东方购物今天是要哪套组合都有，还是还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凑单的活动啊、今天凑单商品当中非常给力的是我们的丹麦乳酸菌7盒装1198元，
1: 哇，划算，
0: 这个也正好是大家秋冬季节过好了，肠道肠胃
1: 有点咕噜咕噜的，
0: 对不对？有点就肚子有点大大的了啊，要去这更加好的通畅一下的，可以。哎，为什么在吃当中加这个？是不是？就说起来感觉好像，反正大家懂的，健康最重要。
1: 凑单、
0: 哎，你只有排在出，你才能吃得进。
1: 没错。
0: 然后吃得进了之后，才可以吸收各式各样美味佳肴当中的那些营养成分。
1: 没错，
0: 对吧？你说到我们的银鱼，同样也是。再给大家说说吧，我们的银鱼的特色是什么？
1: 好的，这个是我们太湖的农耕的银鱼啊，其实就是苏州有三白：银鱼、白鱼、银鱼、白鱼、白虾，这就是我们银鱼。但我们银鱼是来自我们苏州吴中区，同时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就是银鱼水食用盐，没有大家讨厌的保水剂啊、防腐剂啊、添加剂。然后你看产地也是来自我们苏州市吴中区，然后冷冻保存，配料表非常干净，重量也要给大家说清楚，220克，固形物大于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啊。银鱼是一定要有水的，不然的话不好储存，不好保鲜。然后这是我们大号银鱼，还有我们中号银鱼。然后这样呢看得不明显，其实我们就是完全可以看这两碗，这就是我们倒出来的，就是银鱼。平时大家见到的这种，这是中号的，就是大家常见的。
0: 啊、那给它点光好了，没光
1: 好
0: 了。好
1: 像大家平时
0: 往后推
1: 好的，大家平时见到的是这种中号的银鱼，大号的是比较少见的。大号叫银鱼中的巨无霸，7到9厘米的，然后的是很难得的。
0: 这个啊、巨无霸
1: 是
0: 这个呢是中号的，
1: 对，
0: 也算是比较母子妹读了，
1: 没错，
0: 对吧？那小号的就是比如说5厘米以下的，我们没有带过来。
1: 对，
0: 就5厘米以下，
1: 没有肉。
0: 怎么说就是不稀奇，
1: 对，
0: 大家基本上都能吃得到，
1: 是。
0: 但是中号呢，你在市场上能够买得到吧？能够了，
1: 也有。
0: 但是价格方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也蛮优惠的，
1: 真的优惠。
0: 大号你有些要去花价格吃那个大号的，别人说没有呀，么做的？
1: 做不到，
0: 对吧？
1: 是。
0: 那大号今天啊，你看之前有个我们这盘快差不多了，就是这个蒜蓉的，我们这是跟好像香木笋，
1: 哎，香木笋，
0: 对吧？一起来，
1: 对的。
0: 你看跟这个笋啊，
1: 春天的感觉，
0: 对，一起烧，这银鱼多大？是不是？
1: 是。
0: 以前银鱼都跟我们笋，是不是就是你那个个头和大小能够看得出来？
1: 没错。
0: 但今天我每条银鱼，你就感觉哎呦，终于知道它是条鱼了。
1: 是。
0: 以前不知道，
1: 以前
0: 它是啥？
1: 它是个透明的东西，你也不知道它是个啥。嗯。
0: 是的，那关键是啊，这个鱼的品种它是属于无鳞、
1: 无骨、
0: 无刺，然后呢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肠，所以很多人吃起来是非常的这个方便。
1: 对的。
0: 吃鱼可以不用吐鱼骨头。
1: 真的很
0: 难得，也可以不用刮鱼鳞，
1: 对的。
0: 而且啊，像大号的这个银鱼，你吃到嘴巴当中，因为它的脊椎有一点点 就相较于中号和小号来说有点点硬啊。
1: 对的，
0: 但是你嚼起来哎脆脆的，嗯，不需要吐。
1: 对，不需要吐，嗯，你也能直接吃掉的啊。
0: 对对对，
1: 没有那么明显。嗯
0: 嗯，很鲜美，
1: 是，
0: 对吧？嗯，怪不得被称为这个太湖三白之一了。
1: 对的，
0: 啊，还有啥新的菜啦？
1: 没有，
0: 没有了啊。
1: 对，
0: 我们把这一溜的这个看一看，好吧？
1: 这个是我们最经典的农家土鸡蛋啊，嗯，这个是那个土鸡蛋加上银鱼跑个蛋，在我们饭店七十八一盘，还有这是小朋友最爱的
0: 就是
1: 对蛋羹银鱼，蛋羹小朋友喜欢，银鱼肯定是小朋友喜欢哦。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纯菜银鱼羹啊，我们今天也有卖，是199，是十包给大家。还有一个刚才燕华老师特别提到的
0: 米图银鱼，
1: 对，米图银鱼是的。就是这种做个零食做个菜都可以，
0: 对，你平时可以当做这个小的小零食来吃，嗯，它呢跟蔬菜一起炒的，嗯，香无损啊，这个银鱼包括跟我们这个已经快吃的差不多了，
1: 哇好吃，
0: 就是我们的这个蒜蓉，以前是蒜蓉魔芋丝，上头是鲜贝扇贝，嗯，我们现在上头是银鱼，嗯，啊，一绝，非常好吃，
2: 真的绝呀，啊，
0: 对，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吧。
2: 好，
0: 组合也是非常给力啊，就是如果你是买到中号的银鱼，就性价比高一点，中号的银鱼克重呢也是220克，每袋12袋带回去199，
1: 没错，
0: 七倍购物积分算下来啊，这套组合是180块钱左右。那还有呢，就是难得一见的大号银鱼今天又出现了，也是12包带回去，价格是248块钱。今天也会有啊，我们的这个七倍购物积分17.36块，减去 APP 订购资格内容立减5元，相当于225块钱。那还有你说了要买纯菜的，今天纯菜也有，因为纯菜你说单独来卖吧，有点尬。
1: 对，
0: 跟银鱼一起吧，正正好好，对不对？
1: 搭配了，
0: 这两个搭配起来真的是一绝。10包纯菜带回去，每包是350克的，199块钱。这个呢，同样也会有我们的七倍购物积分，
1: 反正每个都有购物，
0: 3.93。
1: 对
0: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免立减5元，相当于是180块钱。
1: 是，
0: 反正就是保证新鲜批次。
1: 对。
0: 当时的就当季的这个应景的产品，
1: 春银鱼，啊，春纯菜给大家，啊，
0: 是的，嗯，你要吃到这个当季应景的一道鲜美，你已经西湖龙井明前龙井吃起来了，碧螺春喝起来了，银鱼纯菜赶紧
1: 吃起来，
0: 对吧，哎，整个的早餐午餐和晚餐当中也吃起来。再次把时间和左手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把限时现货带回去，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3: 纯菜属于睡莲科的水生草本植物，营养丰富，但对水质要求极高，它们躲藏在水面30公分以下不易发现，表面还裹着嫩滑的胶质，这意味着纯菜的采摘只能依赖手工，还需要经验、手感和体力。灵童小而灵活，是江南特有的采摘用具，阿婆们驾轻就熟，不过想要保持平衡却得使上腰力，一只手伸入水中掐断细茎，一片嫩叶被摘下放入竹篮内的同时，另一只手不断滑动灵童寻找下一株纯菜。
4: 银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银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银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银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银鱼细长的外形，炸银鱼时调制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0: 时间嘛，我印象很深，去年的9月份、10月份，还有就去年的就春天，鲶鱼就是非常受欢迎。
1: 是的，因为那时候正好鲶鱼上市的时候，然后大家也是非常喜欢吃这个鲶鱼的味道的。嗯，关键是高蛋白、低脂肪、无刺、无骨、无磷啊。很多人其实孕妈妈就是生完那个就是小宝宝就是。就喜欢拿那种中的小的给宝宝当辅食，说明这个里面的高蛋真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代表，有各种维生素啊，各种就是营养物质在里面的。
0: 确实，那宝宝需要营养，其实我们的一些大宝宝更加需要，就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
1: 对的，
0: 对不对？嗯，牙口不好了，以前也是付出那么多了，身体当中的营养呢也流失的，就是蛮厉害的，
1: 蛮厉害的，
0: 大家都在蛮注重啊。因为现在特别是退了休的一些朋友们，
1: 是
0: 都在想，我要天天的开开心心的，然后呢不要费精力在烧菜当中，但是保证营养，
1: 对，
0: 然后呢能够开开心心的多这个蹦跶蹦跶的也很开心，对吧？那说到了每年的春天吃点什么东西，
1: 是
0: 我们。说现在的人都想穿了，龙井茶喝起来，
1: 帝王
0: 井茶喝起来，那银鱼跟我们纯菜也吃起来，
1: 是
0: 银鱼对于牙口不好的朋友们特别有好。你看小宝宝做辅食，刚刚长出牙或者还没有长出牙，可以嚼一嚼的时候，
1: 对，
0: 我们中老年朋友们也是啊，很多中老年朋友们去换就是那个假牙，戴假牙很痛苦的，又吃得苦的饿，对吧？那个时候吃点什么东西，银鱼呀，它又不需要你这个费力的去嚼，
1: 没错，
0: 也不需要吐刺，
1: 是。
0: 做的人也不需要费时费力，还有什么刮鱼鳞啊什么弄的，不需要的，对吧？有些人啊，为了那段装假牙的这个时期，还专门去买什么破壁机，哇，没必要了，你弄点银鱼啊，弄点蛋羹，这些东西稍稍原汁原味原营养，可以吃进去，
1: 是，
0: 再加上跟我们纯菜搭配在一起啊，也是鲜，你说真的是方便吃吧，但它不鲜不好吃，或者真的是方便吃了吧，它整个做起来又很麻烦，
1: 对，
0: 今天啊所有的那些烦恼的
1: 都去掉，
0: 不是说替你做好了，
1: 是
0: 它本身这个物种就替你想好了，
1: 没错，
0: 对吧？那在很多的一些河流啊、湖水当中啊，我们说到产地，包括是品牌也非常正宗，
1: 没错。
0: 太湖农耕呢，从去年也好、前年也好，跟东方购物合作到现在为止，很多人都很熟悉它。每年的春天和秋天，
1: 都要来，
0: 特别是要买银鱼的时候，都在看银鱼上市了啦。
1: 对，
0: 今年2026年，今天是3月30号，我们是现场直播啊。直接为您带到2026年的第一场的，
1: 对的，
0: 对，春银鱼
1: 给大家，我们捕捞是新鲜捕捞的，然后急冻锁鲜给大家，所以拿到的生产日期其实也不叫生产日期，我们也没做什么生产，就是捕捞上来，速冻急冻一下，然后
0: 生产，
1: 对的，然后生产日期就是3月份给大家的，
0: 对对对，
1: 保证新鲜的春银鱼，保证新鲜的春纯菜给大家。
0: 好的好的，那还是劳动了啊，毕竟人家帮你捞上来，弄好弄干净，还包装弄好，
1: 没错。
0: 算是劳作了。
1: 好，
0: 我们整个的太湖农耕的银鱼超值组合，这是中号的银鱼，12包带回去199元，
1: 是
0: 算上我们的购物积分啊，13.93元，景区自动订购 APP 订购另减5元，180块钱左右，对吧？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大号的在这里，
1: 大号在这边，
0: 大号呢是啊，这个12包，每包也是220克，
1: 对，
0: 这个大号确实很大。如果你要尝到鲜味，以前没有看到过大号的，
1: 可以试一下，
0: 今天可以来试一试，肉眼可见大，嘴巴当中都能够知道，这直播塞不大进去了，
1: 没错，
0: 248块钱，同样也有我们整个的这个
1: 购物积分给大家，
0: 对吧？购物积分给到大家是这个17.36元，
1: 对，
0: 景区 APP 订购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225块钱，
1: 没错。
0: 那还有呢，今天是盯着我们的银鱼来买的朋友们特别多，买完银鱼的无论大号小号，基本上
1: 带点纯菜，
0: 大大叔叔都是会带点纯菜回去，因为什么，就一样是这个季节嘛，我大家一起更加好吃，
1: 没错。
0: 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银鱼它的特点和特色，以及是尺寸和规格。
1: 好的，这个是我们的，这是我们左右边是我们的大号的，
0: 画面的左边是大号的啊，
1: 对的，画面的右边是中号
0: 的。你的手总是把它的光给挡住。
1: 好的，然后的大号的话其实是比较少见的，市面上大家看到中号的市面上比较多，
0: 对对对，
1: 对，但是我们大号的是比较少见的啊，物以稀为贵，
0: 是
1: 大号的肉头更加厚实，然后的话就是做法更多嘛，
0: 是的是的，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大号到底有多大啊，这是生的，对吧？没有什么添加什么保水剂呀、发菜类的吧，然后
1: 没有
0: 银鱼。今天我弄好之后，那发了嘎子，小号发了嘎子，俺们家光了，那真的变成奥特曼之类的了，对吧？
1: 对。
0: 那你烧好之后，稍稍它会缩掉呀。如果说你大号的银鱼一烧变成咪咪小的小毛鱼了，那也不对的。给大家看看，我们烧熟了之后，烫熟了之后在这里。
1: 虾仁加银鱼，我
0: 看到吗？
1: 鲜上加鲜，
0: 是不是也是这种河鲜啊？
1: 没错，
0: 也是那么大的哦。
1: 是。
0: 是不是它烧熟之后，你就知道，哦，这像条 鱼了。
1: 对，以前都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对，这才是银鱼的。
0: 在水中你
1: 是透明的，
0: 你真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只知道它透明的，因为它没有骨头，
1: 对，
0: 无骨无鳞无刺，
1: 是
0: 连肠子都没有，
1: 没错，
0: 对吧？所以很难得可见是哎，搁两只眼睛啥么子，两只黑颜色，
1: 就这两个黑黑的东西，
0: 对吧？它只有是烧熟了，或者说是这个在熟之前啊、是白色的，
1: 没错，
0: 而且特别特别好看。银鱼，银鱼嘛，就银白色，
1: 是，
0: 对吧？而且很干净，很非常的干净。哎，很多人，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吃过这样大的银鱼？至少我是很少，
1: 真的很少。
0: 我小时候从来没吃过那么大的，
1: 对的，
0: 因为以前在我印象当中，银鱼都是很小很小的，
1: 是吧？
0: 对吧？我给它当中咬开，给大家看看啊，是什么样？
1: 才是里面真的是有厚实的肉头的，
0: 对吧？第一，它肉头很厚实；第二，没有任何的什么骨头啊、刺啊、肠子，没有的，
1: 没有。
0: 所以这个大号银鱼咬进去，你连头连尾巴，头和尾巴那里脆脆的，
1: 对，
0: 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感觉吃到它的脸，至少有鱼头，它脸脆脆的，然后还有那尾巴有点脆脆的，哎，嚼起来非常的有劲，
1: 是的，然后的话，然后这个，然后我再顺嘴插一句，这个大号的鱼产量是非常低的，
0: 对对对，
1: 中号的常见，大号的真的不常见，
0: 对对对，刚才我还看给大家看看我们银鱼这个脑袋吧长什么样子，
1: 好，
0: 现在我那个黑色衣服上。大家能看清楚吧？
1: 看到了，看到了，
0: 终于能看到了。这头那个眼睛、
1: 两个眼睛比较明显，
0: 你不需要给它什么去鳞啊什么，它没有鳞的。
1: 是。
0: 头也不需要去的，头只个脸，整个头你咬进去就是脆爽可口，大号有脆香感，然后呢，中号基本上它那个骨头啊什么
1: 完全没有了，
0: 外头你连脸都找不到。
1: 对的，你平时就是炒个蛋就直接吞的就可以了，
0: 对吧？
1: 也有很多人当宝宝辅食嘛，为什么？就是不用吞不用嚼，就是直接咽下去就行了。
0: 是的，是的。大号银鱼稍微嚼一嚼，嚼嚼碎，好吧？我们组合规格当中，大号银鱼备货也不多了啊，春天当中难得一见。太湖农跟大号银鱼呢是12包带回去，
1: 是
0: 每包金含量
1: 200克，固形物大于
0: 220克，
1: 220克固形物大于40%左右啊，
0: 248块钱，算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送上7倍购物积分，当然225。
1: 对，
0: 中号银鱼呢是199，7倍购物积分是13.93。APP 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180。纯菜是10包带回去啊，每包是350克的一个净含量，199元，7倍购物积分是13.93。
1: 对，
0: 然后呢，相当于是180块钱。最后的时间留给您了，可以把春天当中的纯菜和我们的春银鱼一起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刚刚过完了惊蛰和春节啊，能够感受到上海的春天是真的到了。其实这个时节应该多吃一点这样新鲜的水果，蓝莓就是很好的选择。今天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高山蓝莓啊，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你好，
1: 佳佳好，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蓝莓的话呢，真的是什么对我们的身体很有帮助，里面蕴含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营养元素对我们身体也很棒。
0: 是的，
1: 但是啊，刚刚我还在跟佳佳聊、哎、市面当中的蓝莓其实蛮多的，但是蓝莓达到每一颗20的也就意味着这么硕大的真的很少很少。所以今天这款的话呢，可以说从云南真的可以说是新鲜空运而来，非常难得啊、哦、
0: 太好吃了。刚刚我俩就是一颗一颗停不下下来，因为洗了这么一盒嘛，
1: 对对 对, 对，
0: 真的半盒都被我们吃掉了。其实的话，云南的蓝莓真的是品质特别特别棒，
1: 对，因为说到云南的话呢，很多的朋友就会想到什么，那个地方的话呢，高原高山海拔特别的高，所以当地的话呢，有很多的这种瓜果的话呢，特别的出名。
0: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是纯粹的来自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蓝莓，它的名字叫什么？叫云之蓝，特别有云南本土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0: 是的。
1: 另外的话呢，每一盒先给大家说一下规格面啊，它是125克。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蓝莓大不大，
0: 硕大，超级大，
1: 对，真的用硕大这个词来形容啊。我们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采摘，而且我们能够做到的是什么，单颗单果的大小的话呢是20毫米，也就意味着它是超大果来的。
0: 是的，是的，
1: 非常难得。我们今天有两个构成啊，大家根据自己的喜欢，但是大构成更加的划算。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构成其实还很划算的，150块钱是小构成，
1: 对，
0: 每一盒是125克，总共是有到了6盒带回家，是150块钱啊。
1: 是
0: 大购物程度上，大家看一下，268块钱，
1: 对，
0: 总共是12盒，同样的规格。
1: 是是。
0: 那其实这样算的话，大的是更加的划算便宜的。
1: 单独一盒差不多的话呢，20块钱出头一点点。我们今天还有到积分，你还可以自动订购，所以大购程的话呢更加的划算。关键是什么？你拿回去是新鲜的采摘。
0: 对的。
1: 爸爸妈妈都知道啊，整个的蓝莓的话呢，对身体的帮助很好。我们平时的话呢，玩手机比较多，用眼也比较多，对不对？那么多吃蓝莓的话呢，对自己很多的，比如说身体的话呢，各个方面都很有帮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新鲜度啊，有多新鲜。好的蓝莓有一个特点是什么？第一，我们说整个的果实够大够紧实。第二个特点是什么？蓝莓本身的话呢，它身上的话呢，有一层白白的这种白霜。
0: 对，
1: 你不要担心哦，这个就是什么纯天然的。这个的话呢，其实对身体也很有帮助的。
0: 对，
1: 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有没有看到我随便拿出来一盒蓝莓，这个个头有多大？
0: 真的好大好大啊！
1: 对对，
0: 我们俩刚出来对比啊，哎、随便捡出一颗来啊，
1: 对对对，
0: 你看一下，随便拿出一颗来。
1: 哇，佳佳，我给你拿这个啊，
0: 18，已经超过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20也超过了、哎。
1: 市面当中你看到的蓝莓，12的话呢，差不多叫中果，15叫大果。
0: 哎、我再来一颗，
1: 18已经是非常大的果了。但今天我们是什么？20毫米，你看随便拿一颗，
0: 这个更大了，你看。
1: 对，你看。颗颗都是果粒饱满，新鲜的不得了，
0: 是的，
1: 紧实的不得了。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大家可以看到，大是一方面，新鲜是一方面。我们这个蓝莓好在什么地方、哎、一般我们吃蓝莓，来，我就现场啊这样掰一掰，来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这个果肉。刚刚我还说，我说我们要拿什么，要拿小刀，然后我们的品牌方说拿什么小刀，你直接手掰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对，看到了吗？
0: 太脆爽了。
1: 这你看这个皮儿特别薄，然后这个果肉特别的厚，然后我今天啊稍微给它挤一挤，你看还有点这个汁水都出来了，对吧？这个果肉大家可以看到吗？特别特别的多，营养也是保留的特别多，包括里面的花青素呀、对我们眼睛很好的那种啊，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全部都有了。关键是什么？口感特别的棒。
0: 是的啊，真的，我跟你讲，我特别特别喜欢吃蓝莓。之前的话总觉得蓝莓一颗一颗的还是挺贵的啊。但是今天这个组合构成，我觉得哦，一下子不心疼了。
1: 佳佳，你知道吗？我平时吃的多的就是15毫米的，
0: 对吧？
1: 差不多叫大果，这种硕大果20毫米的，真的很难看到。
0: 真的，每一颗都是很大，
1: 对，
0: 每一颗都是20毫米的。
1: 对。
0: 刚我俩还说了啊，每一颗像是一个1块钱的钢镚儿一样的大小。
1: 对，而且吃这个蓝莓的话呢，真的
0: 脆。
1: 你听到这个钢镚儿脆，能感觉到我说话的时候还有那个汁水在嘴巴里面。
0: 是的，
1: 而且这个口感跟大家形容一下啊，它真的不酸哦，
0: 完全不酸。
1: 真的，你要让我形容它酸口，可能就0.5分的酸，一点点，甚至很多的
0: 几乎忽略不计。
1: 这个忽略不计，
0: 是的，
1: 甜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云南当地的话呢，光照条件特别的好，而且的话呢都是红染酸性的土壤。另外的话呢，吸收天地的灵气，当地的话呢也基本上没。 没有环境的污染，
0: 是的。
1: 所以当地的这个蓝莓的话呢，饱受是什么？全部都是阳光雨露，里面的果肉也特别特别的棒，把握住了啊！大果今天全部都是精挑细选，全部都是什么新鲜采摘？
0: 是的啊，而且我们都是人工筛选过的，都是20毫米左右的这样的大果。大家说今天的话，真的是可以放心的带回家的。价格组合的话很优惠，直接的话买我们的大包装就可以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511900。

0: 哇，我现在嘴巴里边这个蓝莓啊，真的是一颗接着又一颗。嗯，刚刚我们就在说嘛，蓝莓，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水果，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花香果香味竟然出现在一个水果身上，
1: 是，
0: 而且营养物质还这么的丰富。
1: 对，
0: 你说现在啊，春分时节，春分适合养目，对不对？这个我们的蓝莓里面有很多的花青素，是不是？
1: 对对，维 C，
0: 还有维 A，
1: 对，
0: 钾、铁、葡萄糖全部都有。
1: 对，
0: 而且说哪怕是现在有一些控制身材的女士，多吃一点，因为它是低 GI 的，
1: 对，低升糖，
0: 对，不用担心去就是长胖的问题啊，不会的，多吃蓝莓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的。所以的话呢，很多的爸爸们都说现在的话呢就要吃蓝莓。那你说万物就是我们说春天嘛，对，盛发之际，蓝莓的话呢这个季节在云南本地的话呢可以说是大丰收。
0: 是的。
1: 但我跟你讲，大丰收是一方面，但你要在大丰收当中要挑选出硕大果，听好了，不是普通的大果，也不是超大果，我们叫硕大果，真的就叫精挑细选。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给大家带到的，我们能够保证啊，单颗的就是整个的果实的话呢基本上20毫米左右。
0: 对，
1: 你想想看，你现在家里有尺子，或者你现在家里正在吃蓝莓，你就拿出来看，能不能给你保证约我们每一颗单颗的果径是20毫米？很难吧？
0: 是的，真的很难的。
1: 对，
0: 而且的话，我记得小时候就以前吃的蓝莓，真的做不到这么大颗的，
1: 很难，
0: 对吧？
1: 对，
0: 这种大果品质又好，真的是要长在好的产区的。
1: 对对，云南当地的话呢，本身就是得天独厚，环境优势特别的棒。我们是什么高原？然后的话呢，整个的土壤是什么酸性的红色的土壤？
0: 是的。
1: 所以里面蕴含的各种微量元素，包括我们说整个里面的腐殖。质的含量也很高，对蓝莓的生长很有帮助。另外就是什么，当地的环境，大家想想看，天生天养啊，基本上没有环境污染。刚刚过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去云南当地旅游呀？对吧？云南当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菌子，是不是已经俘获了你的心啊？那你要知道，云南当地的这个蓝莓也是很出名的。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蓝莓它身上的话，就如果足够新鲜，
1: 对，
0: 有一层那个白白的果粉，
1: 对对对对，白霜，
0: 真的
1: 白霜，
0: 那个颜色才是那个就是有到了新鲜的蓝莓才有的颜色。
1: 对，
0: 如果没有。就那个可不是脏啊，可不是脏啊，
1: 对对对，
0: 是非常新鲜才会有那个颜色在的。
1: 是的，营养保留的也非常的多，所以把握住了啊。还是那句话，同样我们吃这个好的这种，比如说蓝莓，市面当中你可能看到果径啊15的了不起了，顶多有的时候的话呢买到18，价格还贵。我们今天是一步到位，做到单颗果径约20毫米左右，甚至你有的拿到的话呢22毫米都有可能的，而且单独一盒其实算下来大过程更划算啊。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一颗一颗停不下来，这一盒都要被我吃完了。
1: 我这个你看已经吃的差不多了，所以真的好吃的蓝莓的话呢，就是这样。平时在家里，比如说看个电视的时候，追个剧的时候，跟这个朋友聊聊天的时候，您就吃蓝莓。我跟你讲，你不用担心。刚刚佳佳也说了，第一季，
0: 对，
1: 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不用担心。关键是什么？我的天哪，这拿的是蓝莓嘛？
0: 是吧？真的好大颗呀。
1: 怎么这么大一颗？
0: 真的，而且我们做到什么呢？就我们的蓝莓为什么这么新鲜？我们是下单才下树。哇。
1: 真的，就是咱们今天拍了之后，然后收集到您的订单之后，才去采摘那个蓝莓的，哇，所以足够新鲜啊！您买到的就是我们当天现采的蓝莓啊。
0: 对，而且你知道吗？新鲜劲儿这是一方面，第二点你知道有多大吗？
2: 你看这个十八。
1: 蓝莓啊，它可能你吃到嘴巴里边就是，哎呦，它不是那种脆的，一下的感觉，它是软的。但是我们的，你看，可以徒手掰开，只有脆的才能够这样子做到哦，看到没有？
0: 你看看我们这蓝莓这果实，
1: 对不对？多瓷实啊，就以前很多的蓝莓都是要软趴趴的，放在食用场里以后不好。我们今天真的叫结结实实，每一颗果实，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皮儿特别薄，我们是多新鲜，外面还有一层层白霜啊。
0: 是的，
1: 这个是什么？天生天养的，其实里面营养物质保留了很多。我跟就跟大家讲一句实话，你自己来看看，这就是优质的蓝莓。哇，里面就是我们优质的果肉。
0: 是的，
1: 我边说话都可以边闻到这个蓝莓的这个果香，
0: 真的很香，
1: 好吃的不得了，真的。
0: 真的好

0: 其实啊，现在时节吃蓝莓是最好不过的，因为春天嘛，多吃点新鲜的水果。嗯，而且我们都是这个云南的高山上面采摘上面的啊。
1: 对，
0: 它的话，其实在云南种植蓝莓，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所以长出来的蓝莓个头又大，是不是？甜度又高，而且的话，果汁又丰富。
1: 是的，
0: 真的好处太多太多
1: 了。对，营养保留的非常多，大家可以看到新鲜的蓝莓和不新鲜的蓝莓，好与不好，就肉眼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0: 是的，
1: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颗每一颗，哇。你要说是蓝莓，有的时候打眼看过去，它的个头大的像大葡萄一样的，
0: 真的真的，
1: 对，
0: 哎、
1: 像那个黑溜溜的那种葡萄一样的，哎、因为真的个头够大了、嗯。第二点的话呢，果实很饱满，很紧实，为什么？新鲜采摘，这一点就非常难得了。因为水果这个东西，我们毕竟不是吃果干，就要吃它的那个新鲜劲儿。大家放心、嗯，外面有一层层的白霜的话呢，恰恰是它新鲜的一个保证。而且我们今天都是什么？还要经过手工的挑选，全部都是给大家带到的这个果径是20毫米左右。
0: 是的，而且妍希，你觉不觉得我们在外面就是买一些奶茶呀、奶昔呀，
1: 对，
0: 加了蓝莓的一定都很贵，是不是？
1: 你要说到这个，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中午吃这个，比如说一人食，吃一个什么所谓的减脂餐啊等等，上面会帮你放一点点这个蓝莓，价格就贵得不得了。哎，今天你拿回家去的话，有一些比如说对身材管控很有要求的一些妈妈朋友们、女士朋友们，你今天用这个也可以代代餐没问题，早上做个酸奶杯也可以，尤其家里。你的孩子平时爱吃比如说水果这一类的蓝莓，让他多吃一吃，对眼睛对身体很有帮助啊，
0: 真的啊。而且的话，蓝莓做法其实很多，如果说就是咱们不满足于空口吃的话，你看就是现在有个很流行吃法，希腊酸奶，上面再加一点燕麦呢，
1: 可以，
0: 蓝莓
1: 燕麦杯一样的，
0: 对吧、真的一个膳食纤维很丰富的早餐，其实一天的热量的话，我觉得早餐啊真的蓝莓已经给到你很多的一个营养了。
1: 对，而且这个东西是老少皆宜，以往我们可能想到有些水果的话呢，还要想想谁呀、能吃谁的话呢，少吃一些。首先蓝莓的话的营养价值保留很多 VC， 然后膳食纤维 VA， 花青素就不用我们讲了，还有铁还有钾。另外的话呢，蓝莓是我们的 DGI， 就是低升糖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水果的话呢，对于有一些爸爸妈妈可能说啊有特殊需求的朋友来讲的话呢，你也可以尝试吃一吃。
0: 没错没错，而且的话大果和小果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我们是经过人工筛选的、我们只会比20毫米大，不会更小。这种小的可能咱们在超市里面看到会比较便宜、
1: 对对对，
0: 是第一它便宜，它比较小，第二口感也没有那么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就脆爽又甜的这口感、它不会就是同时兼顾在所有的蓝莓里边，
1: 对对对，
0: 我们就是精挑细选的优质果啊，
1: 还真是精挑细选啊、所以就意味着市面当中你去看的话呢，价格蛮贵的。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各种 app 啊，就是你去看蓝莓其实蛮多的，但是能够达到比如说果径20毫米的这种超大果、硕大果还是蛮少的，
0: 是的是的，
1: 但凡你看得到的话呢，价格也比较贵，咱们今天一步到位了啊，
0: 真的啊，我们的还有时间还有22分钟，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哎，其实这两天啊，我哥就刚刚我们俩还在聊嘛，就说女生，特别是女士啊，马上要夏天了，穿漂亮的裙子了，真的要控制一下身材了，是不是？多吃点 DGI 的，而且膳食纤维丰富的、花青素丰富的水果，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蓝莓，你瞅瞅，我随便拿一颗就真的是
1: 个头大不大？
0: 特别特别大。我们家刚刚那个来比一下啊，
1: 好嘞。
0: 刚刚说什么20毫米？我跟你讲，我手上这一颗啊，我觉得25都要有了啊，
1: 有的有的。所以啊，我们都是精挑细选这12的，
0: 超过了
1: 15完全覆盖。18没过了，20也超过了，
0: 哎、你看大了整整一圈。
1: 对
0: 是是，
1: 我说我要把这20掏个洞，它完全就掉不下去，
0: 对吧？
1: 因为它特别大。
0: 哎，我再来拿一颗，
1: 可以
0: 随便拿一颗。你看，20
1: 个头大，
0: 靠住了，
1: 个头大，
0: 是不是？真的，
1: 对，
0: 所以它最就是最基础，它都是20了。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精挑细选，而且吃起来的话呢，口感特别的棒。
0: 没错，
1: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就是优质的蓝莓的话呢，它有个特点，它真的是有点这种小嚼劲的。
0: 对，
1: 给大家掰开看一下啊，哇，你看这个果肉，
0: 真的，你看一下
1: 这果肉。
0: 脆爽的蓝莓才能够做到这样子的，如果说是那种很软的，你手一捏就烂掉了，你怎么能掰开呢？
1: 对，不可能的。你看啊，我还要用力去挤压这个果实，这里面大家来看到吗？对吧？这我跟大家讲，我刚才查了一下，这个的话呢，热量非常低，
0: 是的。
1: 梅类这个东西真的蓝莓特别好，然后里面的话呢，糖分不高，饱腹感还特别强，
0: 是的。
1: 现在就是春夏交替的时候，不管男士朋友、女士朋友，你就是为了管控身材也好，然后就是怎么说，让自己饱腹感强也好，多吃一吃，关键。是什么？里面的营养真的一定

0: 是下单才下树的，
1: 也就意味着现在还在树茬上面，您放放心心啊。给大家看一下这多好吃，这一盒我们刚刚就直播开始到现在我已经吃完了。我跟大家说一点小，就是小秘密吧，就是一般的蓝莓我夸夸一盒马上吃完，但这个的话呢确实你知道吗，吃到这个程度上有点小饱腹。为什么？因为它单颗每一颗够大，里面的果肉也挺多的，
0: 而且这个蓝莓啊我越吃觉得哦好甜啊。常在买的时候蓝莓其实不太容易买到甜的，
1: 对，
0: 它就有点酸酸的，酸口的，可能酸占个四五成，
1: 对，
0: 对吧，甜一半一半，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我跟你讲可以是8分甜2分酸、最多了，
1: 对对对，基本上有的时候的话呢9分甜
0: 太足了，
1: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把握住啊。这个的话呢在今年来讲的话呢是新品推荐，但是你要知道真的很难，因为我们的新鲜度能够给大家保证，
0: 没错，
1: 果实就是果径大小也能够给大家做到保证，最后的18分钟今天来下订单，我们快速的给大家采摘，新鲜空运而来啊！
0: 是的啊，今天价格组合其实是很划算的，我们有大小两个组合，
1: 对，
0: 小组合的话是150块钱，
1: 是
0: 到手整整6盒，是每一盒是125克，大组合的话，大家看一下啊，268是12盒，按刚刚的价格算的话，6盒12盒其实应该是300块钱了，
1: 对
0: 吧？
1: 又便宜了，您看32块钱，
0: 而且我们扫码可以再减5块，
1: 对呀，还有到积分，单独一盒你想想看，今天果径是20毫米的，这么大的果径。的蓝莓120克只要20块钱，我跟你讲，家里有宝妈的或者已经是怀孕的准妈妈的，包括家里我说哎爸爸妈妈平时对自己生活品质很有要求很讲究的，你就选它了、啊、
0: 哎，真的真的，现在这个时节我们吃这样的好的水果是非常必要的，对不对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蓝莓真的是一个老少皆宜的水果啊！嗯、你想，如果说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嗯、吃个桃子啊、苹果啊，
1: 有点难啃
0: 不动，对吧？
2: 对，
0: 蓝莓一口一个，嗯、
1: 真的 是、啊、哎！而且家里的话呢，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呢，比如说我的小朋友，因为现在才就是十个多月、十一个月不到嘛，当然稍微长大一点的话呢，蓝莓我肯定要让他多吃的，
0: 对、嗯，
1: 包括稍微他吃辅食的时候，其实我蓝莓打果浆也会给他吃，哎、为什么？里面的营养元素对身体很有帮助，对吧？
0: 对，
1: 所以基本上是老少皆宜。但话说回来了啊，就是你要吃蓝莓，一定要选择什么新鲜的，
0: 没错。
1: 然后个头大的，口感好的，吃水果不就吃它那个口感，吃它的那个营养吗？
0: 对。
1: 我们今天能够给大家做到保证是什么？全部新鲜采摘，
0: 是的，
1: 产地全部在云南，全部是高原蓝莓，真的是与众不同。
0: 是的，
1: 而且我们新鲜到什么程度？全部上面你都可以看到一层的这个白白的白霜，特别棒啊！
0: 哎，真的真的，如果说您在超市买蓝莓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有没有这样的白霜？有白霜的才是真正的新鲜的蓝莓。
1: 对，
0: 而且刚刚我在手机上看了，就各大 APP 啊，这种20毫米的蓝莓，我跟你讲，第一是很少，第二真的是很贵，
1: 很贵。
0: 咱们的话，大组合平均一盒22块钱，我刚看了一下，要30块钱左右了。
1: 对呀，市面当中是是是，
0: 真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性价比太高了。
1: 对，
0: 就趁着现在有货的时候，咱们真的是可以买一点给家里别人多吃一吃。新鲜的水果、应季的水果，特别是好的水果，咱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如果说咱们之后再买的话，第一点可能没有，就是买不到这么品质好的了。
1: 对，
0: 这个大小的也不太能见得到。
1: 对，因为可就是说优中选优嘛，对吧？所以的话呢，特别的难，大家把握住。而且其实买这个大构成的话呢，大家其实放心，12盒带回去，因为我们是新鲜采摘，所以你存放的时间其实可以长一点。
0: 没错，
1: 放在我们的这个冰箱当中的话呢，冷藏就没问题了。
0: 是的，是的，
1: 把握住了啊。
0: 没错，没错。我们的话，蓝莓其实咱们稍微的清洗一下，把水分擦干，在冰箱里边能放个1周多呢。
1: 可以，没问题的，时间再长一点都可以，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是新鲜采摘，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把握住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水果就要吃新鲜的，就要吃个头大的，就要吃口感好的啊。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来，大家看一下，这一盒蓝莓真的是要被我都吃完了，真的，
1: 真的好吃嘛？对，
0: 太好吃了，而且你看这个头，我随便拎起来一个都这么大个了，
1: 真的。我吃了那么长时间蓝莓，讲句真心话，能够看到个头那么大的蓝莓的话，那真的比较少。
0: 真的和我手指比一下，它都比我手指要粗了，
1: 真的是。
0: 而且的话，拿到了我们的这个卡，就是这个尺寸卡，给来看一下啊，12毫米。哎呀，你看这不用说了啊，这前几个都不用说了，18也不用说了，
1: 对，
0: 20你看，哎，整整大了一圈呢。
1: 对，我们要跟大家讲啊，12毫米不是市面当中的小果，其实它也可以的中果。
0: 对，
1: 15毫米叫大果了，18毫米已经要什么叫超大果？我们是20毫米，但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比20毫米还要大。所以你拿回去的话呢，真的这个就是吃起来你会觉得很幸福，吃水果就是这样，
0: 真的真的。蓝莓啊，我第一次吃到脆的感觉。我之前不爱买蓝莓是为啥呀？就是我觉得第一它有点太贵了，第二的话你买到手真的有的就是那种软软的，觉得放了很久了，就硬的，就吃到嘴巴里边是脆的蓝莓，我真的不太常见，而且个头这么大，真的太大了。
1: 你看啊，我这一分为二，有的时候我们买的蓝莓哦，可能说单颗都没有一半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你看随便掰开这果肉多厚实，给大家挤一挤啊，里面这个果肉大家可以看到吗？哇！就优质的蓝莓才有那种，你看啊，就有那种就是 Q 弹的感觉，
0: 真的真的，
1: 对不对？
0: 很丰富哎，
1: 很丰富，里面的果肉也非常非常的这个紧实，这就是什么新鲜啊！然后上面的白白的果霜都有，我跟你说别浪费了。这个蓝莓里面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包括花青素，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平时用眼比较多，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玩手机都比较多。
0: 是的啊，现在这个时节多吃蓝莓真的是很好的，因为春分其实就是养木的，我们多吃点花青素含量高的水果其实很棒的。
1: 对，
0: 我们给大家来保证一下啊，我们蓝莓的核心产区都是在云南的高山上面采摘的。
1: 对对对，
0: 而且的话我们都是今年的新鲜的批次新鲜采摘，
1: 好，
0: 您下订单才会这个蓝莓才会下树的。
1: 对对对，
0: 并且每一个都是这样子超大果，大家看到没有？
1: 单颗果径大概是20毫米，所以的话呢，真的叫硕大果径了。
0: 是的啊，我们是人工挑选的，现摘现发，新鲜直达，所以您现在拿到手的就是全部都是新鲜的蓝莓。
1: 这句有多难？你知道你现在去买蓝莓的话呢，基本上它一盒一盒已经给你包装好了。我们是什么？蓝莓帮你做到新鲜直达，现摘现发。你现在下订单，我们从果树上给你挑选，然后把你弄好，空运过来。你想想看，这个是不是真的非常棒了？
0: 真的很难得了。所以我觉得蓝莓啊，家里边多囤点不是什么坏事的，因为小朋友要吃，我们这样的就是成年人也要吃，
1: 对，
0: 老年人也要吃，因为它不费牙口嘛，对不对？一口一口这样一个一个，太好吃了。
1: 我俩你看啊，给大家看一下，我跟佳佳你看两个人吃蓝莓，我们两个女士朋友就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蓝莓的话呢，本身它就有低升糖，
0: 真的，我俩都吃完了。
1: 对，你不用担心说什么热量等等，但是现在此时此刻我们饱腹感还是有的，
0: 是的，
1: 但是幸福感也是更多的。
0: 没错啊，这两天我们要管控身材的，多吃点蓝莓，因为它的这个是低 GI 的水果，
1: 是
0: 膳食纤维和这个花青素都很高的啊，不要错过了。今天的价格的话也是很划算的，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1: 大构成更划算，
0: 大组合小组合是两个组合的，
1: 对，
0: 小组合的话150块钱
1: 六盒，
0: 是六盒，都是125克的啊。平均一盒的话，其实是25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的大组合，哎，给大家看一下，268，12盒喽。
1: 是是。
0: 这样的话，其实平均一盒的话，只要22块钱左右了。
1: 您自动订购立减5元，还有到原始的积分，算一算，其实就20块钱左右。如果您账户上面还有点积分的话呢，来买这个东西。我跟你说，
0: 真的，
1: 春夏交替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我也要刮刮油，清清肠道。那你多吃一点膳食纤维高的东西，水果也多吃吃。好的，蓝莓多吃吃啊！
0: 没错啊，时间不多了啊，我们的这个备货也不是特别多，如果说卖光的话，真的是不会再补货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其实啊，蓝莓啊，好的产地是很关键的。嗯，因为的话，云南那边说实在话，水果都很好嘛，嗯、对不 对？特别是高山上的，它的这个海拔上去了，然后日照时间又长了，昼夜温差也大了，所以使得蓝莓的这个新鲜的程度啊，包括说糖分积累都很棒的。
1: 对，所以的话呢，我们今天所有的蓝莓全部都是来自云南啊，大家放放心心，全部都是高原产区。
0: 没错，
1: 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精挑细选什么概念？因为其实蓝莓的话呢，它个头有大有小，对吧？我们今天全部精选到的是什么？22毫米的大果径，
0: 没错，
1: 把握住啊！12盒装，我刚刚看了一下，只有最后的20组，
0: 对，
1: 所以应该是什么喜欢吃蓝莓的懂行懂经的朋友特别。多都在买大购城啊！
0: 是的，是的，大购城现在的话其实更划算嘛，对不对？如果家里边人口比较多的，咱们大组合买一买，
1: 对，
0: 或者说送给家里边的朋友，对吧？哎，
1: 对的，
0: 分一分都很划算的。
1: 你想想看，12盒，像我们家就是这样，12盒的话呢，基本上啊，爸爸妈妈这边我们自己留一些，然后公公婆婆那边拿一拿，其实吃是很快的。
0: 对对对，
1: 这个东西我跟你讲，你不要去省钱，也不要去图便宜，
0: 真的，
1: 吃遍当中你去买买，可能说有的放的时间长了，然后另外的话呢，酸涩可能度这个酸涩度也。比较高的，你有的时候就浪费了，那还不如我们今天一步到位，全部都是云南。刚刚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做现摘现发。
0: 是的，
1: 这个新鲜度没谁了啊。
0: 没错没错，而且的话，其实云就是这个蓝莓这样的水果，它比较容易坏嘛。
1: 对，
0: 你就是一定是它那个时间其实很关键的。
1: 对对对，
0: 我们能够就做到什么？我们是帮您，就是您下订单之后才会去摘的。哇，哎，下单才会下树，
1: 现在还在现在还在树上，你想看它多新鲜？这就是。我们能够给大家做到保证的，所以把握住啊，新鲜度有了，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还有个特点，果径的大小也给您做到保证了，
0: 没错，
1: 酸甜度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吃到嘴巴里面，它吃蓝莓，我吃出那种可以嚼的感觉，说明它的新鲜啊，
0: 真的，第一是很甜，第二的话，刚我还说，蓝莓这种水果很神奇，花香味很足，水果味很足，
1: 对，
0: 各种香，就还有那个就是叫什么，像那种香水的味道，
1: 真的
0: 芬芳的味道，
1: 果香四溢啊，所以大家把握住，吃法其实很简单，你可以就是稍微清洗一下就这么吃，还可以干嘛，做个酸奶杯，也没问题，对吧？早上起来跟我们的麦片放在一起也可以的，反正怎么吃都可以，关键是什么，就要选择对好的产地，然后新鲜的这个果实啊，
0: 对的啊，我真的最后几颗我不舍得吃了。为啥？因为要给大家看一下嘛。
1: 我俩
0: 一直留着呢。你看
1: 都吃的差不多了啊。但是的话呢，吃的每一粒都是很幸福的，每一颗颗颗都是硕大饱满的。我就随便拿，你看，
0: 我也随便拿一颗，
1: 应该都大
0: 的。瞅一下，
1: 对，
0: 我的比你还要大。
1: 对，别看我这颗好像这样看起来小，我跟你讲，这有点像这个怎么比啊？就1.85米的个头和2米的个头那种比较，其实都是高个。
0: 太形象了，是的，
1: 对，都是大个子。你看12毫米的
0: 完美覆盖，
1: 我这颗啊比佳佳的小15。18、20，没毛病啊！再来看看这颗，
0: 我直接掏20，
1: 可以
0: 掏20，
1: 对，
0: 直接盖住了，对不对？
1: 对，你看
0: 是大小，
1: 随便拿，
0: 妈呀，
1: 没问题哦。所以就比较难得，关键是现采现发，你今天下订单，我们才会把数据传输过去啊。我们要下多少订单，然后再快速帮你采摘下来，比较难得啊。
0: 我们今天的话，其实很多人都选了大组合，就是您现在下的订单啊，就是它现在果实还在树上挂着呢，明天摘了之后给您发货
1: 啊，
0: 很新鲜的。我们再看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吧，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我们的大小两个组合啊，小组合150块钱有整整的6盒，每一盒的话就刚刚我们的125克的，
1: 对。
0: 然后大组合啊，这样的话一盒是25块钱左右啊，
1: 是
0: 大组合便宜了其实很多的，26812盒哦，12盒刚刚是6盒，其实这样算的话应该是300块钱了。
1: 对，
0: 我们现在这样算的话，其实一盒只要22块钱左右，
1: 对，你还可以自动订购，还有原始的积分，算下来其实20块钱左右，你买到的是超大果，把握住啊，新鲜，我们都不说新鲜批次了，现采现发，你今天。下订单相当于拿个小篮子去果园里面直接给你采摘下来，然后带回家的感觉。
0: 老王的，老李的，
1: 对，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哎，真的，时间不多了，而且的话，我们其实今天卖完的话，应该不会再补货了吧？
1: 不追加啊，不追加不预约，因为太难得了啊。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现在我和妍欣啊，就是把最后这几颗要吃掉了，大快朵颐一下，
1: 真的，
0: 对吧？刚刚舍不得吃，哎，因为要就给大家要看嘛，对吧？
1: 现在全吃完了，我们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吃完的一个感觉。首先吃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甜蜜蜜，对吧？然后心情也特别棒。
0: 是的。
1: 第二点的话呢，就吃完以后，我到现在的话呢，稍许有点饱腹感，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管控身材，我多吃点蓝莓，哎，还真是有它的道理。
0: 哎，真的，因为蓝莓是低 GI 的，就是现在你去各种问豆包，问这问那的，人家说，如果说你控制身材要吃什么水果，我跟你第一点就是蓝莓，
1: 蓝莓真的不错啊，
2: 那个新鲜程度也很好，就是下单才会下树的，这个您可以放心的。
1: 对的，蓝莓果径的话呢，单颗的话呢大概是20毫米，大家放放心心。
0: 没错，
1: 我们建议大家刚刚看到12盒的话呢，组合只有最后的5组，可能现在都不到5组啊，把握住，因为大组合的话呢更划算啊。
2: 没错啊，大组合的话平均一盒只要22块钱左右，小组合的话其实也不贵，25块钱，但是要差一点点。如果论划算的话，咱们还是要买大组合的，是不是啊？
1: 对，
2: 要把握好时间了，最后1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这小虎，你换几只，恐怕更好笑。